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冬季的时候，小麦带着一定会很冷的心情离开了机舱，双脚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但是迎接小麦的却是比小麦预想中温暖数十倍的空气。乘坐的列车停在了车站外的站台上，踏着几公分厚的积雪，拖着行李箱，小麦朝着赫尔辛基火车站这座看起来深沉威严的建筑走去。芬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地尼亚湾的国都，有着千湖之国的美称。而芬兰的锋芒在近现代才出现端倪，但其文化的根源深受两位在历史中曾无比强大的邻居俄罗斯和瑞典的影响。从小麦第一眼看到赫尔辛基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建筑充满了俄式风情，可能由于寒冷的缘故，这里已经具备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基本气质，再加上建筑的深沉色调那么沉重厚实，让小麦不免怀疑自己来到了俄罗斯。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十分靠近俄罗斯的重镇圣彼得堡，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还可以买到直达的车票，甚是方便。眼前古朴的赫尔辛基火车站如今已经被不同品牌的咖啡店所占据，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快餐店、货币兑换店和便利店，现代气息席卷了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博物馆的车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行不赶时间，所以小麦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来到赫尔辛基的第一餐汉堡王。窗外下着令人惊叹的大雪，小麦坐在屋里喝着加冰的可乐，期待着其实已经悄然开始的旅程。饭后乘车前往了罗瓦涅米，沉沉的睡意随同摇晃的车厢一起侵袭了小麦的意识。车内干净宽敞，窗外飞舞的风雪与灯光交加，小麦深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催眠风景了。极夜刚刚过去的罗瓦涅米的清晨笼罩在一片不可名状的夜色之中，小麦和朋友更换车辆继续前行。在这里，小麦经历了人生最为惊人的雪景，路边的雪就那样任性而随意地堆了半米高，路面上的积雪似乎沉睡了千年，纵目望去看不到任何路面的线索，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涯雪原。据说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传说当中他来自耳朵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地方。但是在1995年圣诞节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到了罗瓦涅米，芬兰人民就开始欢呼，认为这是全世界认定芬兰的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故乡的证明。他们手脚迅速地在罗瓦涅米市郊建起了一座圣诞老人村，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的圣诞老人，全年无休地在这里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而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才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圣诞老人文化的珍视。当地的芬兰人告诉小麦，罗瓦涅米符合圣诞老人故乡的所有条件，处于北极圈内，养有驯鹿，毗邻盛产三文鱼的凯米河，那是圣诞老人最爱的食物。小麦随着朋友漫步在圣诞老人村，感受着他们按照童话中的描述完美复刻出的真实而又梦幻的圣诞老人的家，竟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同时这里还贴心地配建了各种纪念品商店和奥特莱斯式的商店，搭配着许多精致可爱的小细节，让小麦觉得兴趣盎然。在商店里，小麦看到了一条被具象化的北极线，如同一条显眼的电线一般悬在眼前，
一侧是精致的建筑物，一侧是灯光闪闪的圣诞树，象征着北京

圈的内外。看着这条创意感十足的北极线，小麦突然想起电影中那个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的有趣一幕，深觉这里是最好的时间地儿了。排队等待进入圣诞老人会客厅的时候，前面的一家人是来自法国南部，看起来四五岁的小男孩面对着如此大的雪景和即将出现的圣诞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问着妈妈，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自己该问点什么问题呢？质朴的童心让小麦情不自禁地跟着嘴角上扬起来。进入会客厅的时候，坐在扶手上的老爷子对我们热情有加，丝毫不显疲惫之态。他与我们热情地寒暄，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许久未见的老友旧识，丝毫让人感觉不到局促和陌生，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轻松畅快起来。从会客厅出来，小麦走进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北欧设计的风骨在这里贩售的纪念品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小麦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薄薄的一张纸上满载着小麦来自北极圈内的祝福。小麦顺手也给自己寄了一张，收件人是小麦的两只猫，希望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小麦旅行中的乐趣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冰屋也是一大特色，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这里的冰屋酒店分为餐厅和卧室两个部分，每年入冬的时候，芬兰人就会利用雪来迅速搭建建筑的主体，再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天气回暖时，让它自然融化，流回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当中。小麦听完了，觉得这实在算是节能环保建筑的最佳典范了。许多人觉得，要是在冰屋住宿是难以忍受的吧，包括小麦也是这么想。但是在冰雪餐厅就餐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落座前，服务生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毛毯，每一道热菜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被热气腾腾的饭香所吸引，却丝毫不敢碰到桌面、椅子或者是墙面，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所以这里相比创意、有趣、独一无二这些标签，尝鲜才是大家的目的。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对于寒冷缺乏概念和感受的人，无疑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了。每一间冰屋酒店的房间都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和灯光效果。有趣的是，这样的酒店也会分不同档次的房型。低端的屋子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床、被子和一两个精致的冰雕，以及一束略显苍白的灯光。家庭房则更加有趣一些，屋内甚至还设计有冰块雕刻的滑梯。宽敞的空间再配上更加绚丽的灯光，让小麦恍然间以为来到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夜幕渐渐降临，小麦找到了一家紧靠着凯米河的小木屋住下，窗外大雪纷飞，热情的房东帮助小麦升起了一团暖暖的炉火，让寒冬的气氛愈加浓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芬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大雪，有着北极圈内的独特风光，更有着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淳朴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直至不忍离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雪停下来的清晨，小麦和朋友开车跨过凯米河，登上附近的山丘，俯瞰整个罗瓦涅米城市，看那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在树林之间，这让小麦想起曾经读过的芬兰史。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周旋在不同的帝国文化之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麦如今才可以从中瞥见他自身本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芬兰的北部乃至整个北欧北部的拉普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游牧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段历史在城镇为主的现代社会文明已经渗透其中之后，仍旧扮演着灵魂向导的角色。在这里，小麦可以看到自然的伟大，并且无时不刻地为之感慨震撼。人类现代文明的侵袭也是无微不至，但又是相形见拙的。人们的的确确修建了一条绕过群山的高速公路，可是在令人生畏的高山面前，即使驾驶着代表最高科技的机动车，都会难以抑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小麦和朋友驾车来到了市郊的小精灵村，这里的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调皮地向小麦强调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家丁，有什么需要给圣诞老人说的话，托他捎过去就行了，让小麦感觉颇为有趣，同时又有些感动。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艺术，在工业化席卷的洪流里不被侵染，使得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来人，不需要仅仅是从书本和图片上了解这个民族辉煌的样子。尽管他已经不再和驯鹿一起迁移在冰原之上，移居到了安稳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并且让这一切看起来比信仰来得更加坚定，就足够让小麦感动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拉普兰的极地博物馆，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朝向北方的玻璃走廊了。小麦从凯米河边路过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令人惊叹的建筑。据说在罗瓦涅米能看到极光的晚上，从这个玻璃走廊下看到的极光是极为壮观的。可惜小麦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欣赏一次极光了，但是只是参观一番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在这里看一场星空，已经足以让小麦念念不忘了。在这里，小麦聆听了萨米人的历史和拉普兰文化的演进，仿佛亲眼目睹了二战时期罗瓦涅米经受的战火。那些精致的传统服饰手工作品穿在萨米人身上，如同节日的星辰一般闪耀。但是这里很少有让游客穿着民族服饰拍照留念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萨米人都不喜欢让外族人穿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服装作秀。这份骨气和对文化的敬畏让小麦真心的佩服和喜欢。芬兰是一个让人看不完读不厌的国度，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和感动的王国， 更是一个让小麦不忍离去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奇妙的芬兰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

0: 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4分之1，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 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

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

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已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祖当太祖当，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

曾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叶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晶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也是有 N 多个版本。那其中马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相当的经典，马志明、黄族民这二位合说的大保镖，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对啊，刚才我师哥呀，田立和先生说一段啊，今天这个相声专场啊，年龄都偏高，
11: 岁数都不小了，
10: 最小的大概就是你了，是不是啊？他算最小的，大部分都
11: 最小吗？
10: 都在60岁以上。我俩师哥，一个尹孝生，一个田立和，
11: 这都比我岁数大。
10: 这是张寿臣张老的徒弟，关门弟子，
11: 那都是
10: 有本事，哎，
11: 真是，
10: 我有好多东西都跟他们学。
11: 是啊，
10: 哎，从小啊，他们也算看着我长起来，
11: 哦，
10: 是不是？你看他们这个70来岁，台上精神多好啊，
11: 还真不错，
10: 是不是？对观众，那他就是当衣食父母，
11: 尊重。
10: 他没有那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那可不简单，有万了。

0: 皇往这儿一站，你谁、啊、谁要看？
1: 皇族民啊，
0: 叫惯了。我说大皇，谁都支持你。
1: 是，对了，
0: 不想别人，你信不信？
1: 你老在台上喊，这受不了。这个、
0: 对对对，皇族民往这儿一站、嗯，谁看见谁都得说他是八尺汉子。
1: 没错，
0: 不绝对够意思、
1: 啊，没这么高啊、嗯，一般的。七尺男儿五尺汉的这就不简单，哪有八尺，没那么高。
0: 我没问你这身高体重，嗯，我说你算八尺汉子。
1: 我怎么个八尺汉子？
0: 八荣八尺怎么都小了
1: 啊、哦，这么个八尺
0: 啊，
1: 你可真行，把这坏词你都给我扣上了、嗯、
0: 你自己也承认，你不说你五尺汉子吗？五尺
1: 不是
0: 五尺，
1: 我也没说过
0: 差不多嘛。这你
1: 总而言之，这词儿不好听，到你嘴里不好听。
0: 八荣八耻，你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知道吗？
1: 嗯，
0: 知耻近乎勇嘛，有羞有臊，知道吗？好事儿，这是。
1: 哦，这么说还是句好话。
0: 哎，对了，
1: 那行那行、
0: 哎，要说本职，比如说你的素质
1: 啊，
0: 你确实不错。
1: 是啊，
0: 哎，你要跟着我长了，你身体还好。
1: 什么呀？
0: 哎，因为我这个行道。
1: 什么
0: 我可以帮你锻炼？
1: 你什么行当啊？
0: 啊，看不出来我这意思，我是干什么的？
1: 看不出来，
0: 嘿，看不出来，
1: 嗯、真看不出来，干什么呢？
0: 我这叫真人不露相，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
1: 好啊，
0: 我就不说那个稀松你不乐、哎、你也不乐也没意思，干脆我就精通，我直接就精通得了，是不是？
1: 你差点把我框出来呀、啊、
0: 哦，是，他还得精通，还等这句呢，这句没了，这句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要说是，那么拳脚呢
0: 也不少啊，
1: 都会什么拳？
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头名师，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 啊，
0: 吓你一溜跟头，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 啊。不就湖岭吗？
0: 对，
1: 我知道那地方，
0: 知道
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0: 嗯嗯，
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嗯，江米小枣吗？
0: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哎，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啊。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

0: 能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了。
0: 哥俩出来的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行，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旱地拔葱这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呀？这有什么呀？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
0: 嘿，
1: 双飞燕。好，嘿，好，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 哦，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穿好了，一瞧啊，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啊。
1: 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呀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1: 嗨，
0: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知道吗？
1: 你瞧这出息，
0: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1: 嗯，
0: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 那怎么？
0: 回去，回去，那个训窑哪儿找啊？
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
0: 啊，
1: 不就上厕所吗？
0: 对对对对，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 亮亮镖。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给他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灯把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吗？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过去唰，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功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你叫刀砍着，
1: 哦，
0: 斧剁着，
1: 是，
0: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
1: 啊、
0: 你别等了，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哎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耶。
1: 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哦，不要哈、
1: 啊哦！什么呀？这是
0: 光是一大贼哈、啊！
1: 哎，对了，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嗯，我说哥哥，
1: 嗯、
0: 啊，怎么这么臭啊？
1: 呀，
0: 这念短嘛，抛闪了。
1: 行了行了，就甭掉坎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
1: 嗯，
0: 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那是气的吗？
0: 啊、
1: 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呀。 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仿古，
1: 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呀，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仿古啊，
1: 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

0: 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我上阵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嗯，
1: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棍飞了，
1: 扁的折了，
0: 要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那你跟他赌歪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不行，这不给你，
0: 撒手了。
1: 劲儿小，我夺不过他。
0: 瞧这要命劲儿啊！
1: 哎呀，这
0: 怎么办呢？
1: 没
0: 空手了，
1: 空手了。
0: 哎呀，那吹牛快跑！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1: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这个感谢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热情，
0: 哎，
2: 确实艺术水平。什么？听过没？白派，
0: 爱听您的白派呀。
2: 哦，那咱就唱两句。哎呦，这最近呢，这个有点累了，这嗓子可能是受点影响，
0: 是啊，
2: 老有点痒痒。这既然这样，要是唱呲了花呀，您就别笑话，
0: 哎，多多原谅。
2: 哎，我不感谢这个。原来啊，我对我儿子啊抱期望，
0: 是
2: 他这嗓子比我好，我恨不能培养他将来南大鼓。
0: 嗯，
2: 这玩意儿一招鲜吃遍天呢，知
0: 道吗？真有这个
2: 、大部分都是女的唱，
0: 是
2: 吧？我唱这个呢，这就玩票，业余。他要是打小唱呢，我觉着将来能够成一个二级演员就不错了，是吧？
0: 好嘛，才二级，
2: 后来
0: 太客气了，
2: 因为考取校没考上，
0: 嗯，
2: 结果就没干了，
0: 是吧？你说这怎么打的？
2: 我倒是愿意唱，不管您听着多难受吧，反正我过瘾就完，是吧？
0: 你家。
2: 我给您唱上黛玉焚稿行吗？
0: 来一段。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池塘，黛玉回到小

0: 昼儿也不长，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肠，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音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
1: 儿喽地动，
0: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以及之后的返场京韵大鼓黛玉返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这个相声行里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明呢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呀，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咱们是听了大保镖，那这期节目是非常有含金量，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文章会，这个版本来自郭德纲和张文顺。哎，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5: 叫错了。
4: 什么？
5: 人家不叫刘文兔。
4: 叫什么？
5: 叫流氓兔。不是
4: 啊，
5: 我这个刘文步。
4: 刘文步、
5: 嗯、
4: 刘先生老前辈啊、嗯、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5: 有一号
4: 也有您一号啊。
5: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4: 张文顺呢、啊、
5: 哎，
4: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5: 哎，这一辈儿
4: 说相声讲究这个，
5: 讲究这个，
4: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5: 对，
4: 刘文步，
5: 嗯，
4: 王文林，
5: 嗯，
4: 苏文茂，
5: 天津的，
4: 韦文亮，
5: 对，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崇文门啊，
5: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4: 大点儿，
5: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4: 老先生了，这个
5: 没有那秘书崇文
4: 多好啊。
5: 哎，
4: 相声是个好东西。
5: 哎，东西不错，
4: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5: 哎
4: 啊，
5: 藿香正气
4: 啊，
5: 有点挺像同仁堂啊。
4: 不是，弘扬
5: 正气，
4: 弘扬是吧？
5: 对，
4: 弘扬正气好啊。
5: 啊，
4: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5: 哎，对，
4: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5: 您也喜欢？
4: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5: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4: 哦，你不知道我呀？
5: 您不是说相声？
4: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5: 没有。
4: 你找找看看，
5: 看看，
4: 你看看我这意思。
5: 啊，什么意思？
4: 没看出来呀？
5: 看不出来。
4: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5: 文人，
4: 你看，
5: 文人有这身量，
4: 你看，
5: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4: 不是，哎，都知道啊，
5: 嗯，
4: 哦，没告诉你啊？
5: 没有，
4: 哎，邪门了，
5: 呵，你脏不脏啊？
4: 文人也是人啊，
5: 啊，
4: 啊，哦，你不知道我
5: 啊？
4: 我是个做学问的。
5: 哦，
4: 我是个文人。
5: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4: 我是个才子啊。
5: 是啊，
4: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5: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4: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5: 哎，我是，对，我也是。
4: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5: 从小上私塾，
4: 是不是啊？
5: 对，
4: 写个毛笔字儿，
5: 那没错，
4: 练个珠算，
5: 那是，
4: 是不是？
5: 对，
4: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5: 哦、
4: 张奶奶，
5: 不
4: 给签个字儿吧？
5: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4: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5: 现在
4: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5: 啊，
4: 哎，
5: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4: 不是你前面就
5: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4: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5: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4: 啊，
5: 跟墙上写惯了。
4: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5: 哦，
4: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5: 这是后小的，
4: 是不是？
5: 这样的高小，
4: 脑子他能够。

0: 受这个难了，
1: 与时俱进，
0: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1: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0: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1: 是吧？
0: 快，
1: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0: 啊。
1: 这干嘛呢？这
0: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1: 能打。
0: 您是个学问人。
1: 我谈大谈不到，
0: 是不是？
1: 爱学习，
0: 大学生嘛。
1: 上过大学。
0: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1: 我上过。
0: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1: 那没什么叫
0: 不是那个那
1: 我是那师范学院。
0: 哦，师范。
1: 师范学。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0: 师范。
1: 哎，
0: 师范啊。
1: 对，
0: 师范。
1: 对，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0: 师范。
1: 哎，
0: 师范啊。
1: 对，
0: 师范。
1: 对，
0: 师范啊。
1: 师范。
0: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1: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0: 哎，你瞧出来了。
1: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0: 看出来了
1: 啊。您上过大学吗？
0: 我大学生。
1: 啊，
0: 你听说了？
1: 哪大学呀？
0: 你这，你看还得想。
1: 也是名牌吗？
0: 你要不说还忘了。
1: 行，
0: 我大学生。
1: 行，学校不？
0: 我是，我看啊，哎，
1: 什么？你起来。
0: 怎么回事？
1: 没有蹲着想的。
0: 不是我那个。
1: 这不是文人作风。
0: 我，
1: 什么大学？
0: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1: 虎王桥那儿，
0: 啊，湖广会馆对过，
1: 是不是？
0: 华清啊，
1: 澡堂子，
0: 不是，
1: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0: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1: 哎，清华不池
0: 啊，
1: 清华园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0: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1: 清华，
0: 明华的，对吧？
1: 那是清华。
0: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1: 不是您说准了
0: 啊？
1: 清华，
0: 啊，从华。
1: 这字怎么老混？
0: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1: 聪明的聪。
0: 嗯，这大葱的葱。
1: 嗨，
0: 葱。
1: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葱花的。
0: 讨厌，葱华大学。对，
1: 聪明的聪，
0: 对，
1: 中华的华，
0: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1: 葱花大学，
0: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1: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0: 啊！对，就是
1: 您这儿
0: 私立边
1: 学什么呀？
0: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1: 何大，咱们还同行。
0: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1: 哎，教授，你们别踩住，古典文学，
0: 书法。
1: 哦，
0: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1: 我是想信，
0: 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0: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0: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1: 都，您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0: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
1: 话，我说画廊，
0: 我
1: 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
1: 嗯，
0: 你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

0: 写那个，说实在的啊，
1: 您这字
0: 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纸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要这么拿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
1: 一早上
0: 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能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1: 人家起哄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
0: 啊？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真的？
0: 您
1: 这纸怎么拿着
0: 啊？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啊，
0: 来一套。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分开，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先做纸，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这，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挺圆，
1: 这纸就做得了，
0: 差不多。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噔，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儿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呲啦，
1: 这
0: 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啊，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啊，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是
1: 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还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呢。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不是来，
1: 我牙口不好，
0: 不是你问去呀？
1: 我问谁？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呀？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

0: 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家里面
0: 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
1: ，《
0: 天龙八部》哎，《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吧？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行，
0: 对吧？哎，《肉蒲团》啊，
1: 嚯，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这，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这都给弄串了。卖煎饼的知道这样就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也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你别矫情行吗？听说北京有一个清华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
1: 啊，
0: 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啊，
0: 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儿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的，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1: 鉴赏
0: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1: 哎呀，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啊，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
1: 对，
0: 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
1: 是，
0: 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
1: 啊，
0: 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到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叫彩边酱，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我弄乱了，墨哈，
1: 墨那意思是酱，
0: 墨，蘸了蘸墨啊，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10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是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啊，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唱我这套，您看这，我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

0: 一个个的长啊。
1: 我先来这套吧，
2: 这金银饭量还不小，
0: 看看这不行，这个
2: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2: 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2: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2: 嗯，
0: 不灵，
2: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2: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2: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2: 啊，
0: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2: 来了，
0: 这位同学，
2: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3: 我说来，
2: 我说你这这煎饼了，
0: 嚯，在这
2: 儿，啊，真大，
0: 嚯，来来来来来，金庸接过来，
2: 嚯，也唱他手，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2: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2: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2: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2: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
0: 这是夸我呀，
2: 啊，这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2: 露脸，
0: 正乐着呢，
2: 啊，
0: 金庸身上有声音，
2: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我捡的抢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2: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2: 啊，
0: 喂，
2: 嗯，
0: 靠，
2: 嗨。什么口头语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2: 你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
2: 嗯，
0: 校长教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2: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2: 行，
0: 嗯嗯，
2: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2: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花。
0: 嗯，好啊，哦，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2: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2: 说。
0: 贵校校长，
2: 啊，
0: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2: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2: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2: 香港缺这个。
0: 谁合适啊？
2: 谁
0: 呀，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2: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2: 就让
0: 我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2: 怎么去不了，
0: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2: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的？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2: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
2: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4: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断舍离也是人生常态。人生呢，本来就是一路都在做减法，慢慢的你会发现，曾经紧握在手中的都静悄悄的在时光的沙漏中流逝，老狼虎口脱险。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何必要爱得太满？何必要爱得狼狈不堪？何必非要假装勇敢？何必非要隐藏柔软？

许多道理年少不会懂，听懂的时候早已经红了眼眶。越长大越孤单，想得太多呢，难免无眠。其实人生不一定要太圆满，总有些缺陷会是最美的遗憾。

我轻轻地捡起来，夹在书里。我想在冬天寄给你。一场大雪光顾了这座城市，我收集了一捧雪花，放在冷柜中，想在夏天寄给你。高山，和你遇到。

我按动快门，留住每一个想与你分享的瞬间，想把所有的爱和感动写成信寄给你，想把四月的樱花和五月的小雨一同装进信封寄给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几天城市的天气阴雨绵绵，雾霭蒙蒙，往年呢在这样的季节回到家乡，总是会遇到同样的天气。我总喜欢站在山上看那些老屋，喜欢去果园摘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青梅风铃。

你总在说着我听不懂的希望，你说笑不笑不啊，你快些成长。

听这首风铃，听悦耳的风铃声，听温柔的歌谣，会让你思念起那些在远方的亲人，想起他们熟悉的脸和那些有关于他们的回忆。

时光荏苒，偷走的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的珍贵和温柔。窗外淋漓的小雨，你我的故事便就此开始。杨子怡的歌《七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戏多的人伤得比较重，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在最初就不去抱有太多的期待，顺其自然，让其自由生长，等到最后知道那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是不是会比最初立下高期待的那个自己要少受点折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12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那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

0: 我们连在一起。
1: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省钱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一夜暴富的梦谁都做过，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却是少数。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如何省钱就成为了每个年轻人致富路上的一道难题。相比于鼓吹盲目买买买，现在呀，很多年轻人把抠门的艺术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战战兢兢，抠抠搜搜，就爱比谁花得更少，哪怕少一分钱都是无声的胜利。都知道这吃水果呀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超市里昂贵的进口水果总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呢，当代青年将目光投向了路边的原生态水果，只要有守株待兔的耐心，水果就能免费带回家。毕竟路边啊，除了柳树还有桃树、杏树，哎，你不捡掉下来那也是烂掉嘛，对不对？白捡的水果虽然省钱，但农药超标的风险呢却能直接把人带走。为了命把钱搭上实在不值，在保证健康的基础上省钱才是王道。水果解决了，主食啊他也得操心。你想出去旅游也可以自备饭锅，是不是随时下厨，不仅不用担心旅行途中食物不卫生、价格还特贵的问题，还有机会参观当地菜市场，深度体验风土人情，你看看是不是很值？如果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那也是在搬行李时的那种精疲力尽的时候啊。毕竟呢，要是能有办法白吃白喝，谁会想干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对吧？俗话说，别人碗里的饭菜是特别香的。享受过超市免费试吃的人呢，也想说，不要钱的蛋糕呢也特别好吃。每个蛋糕，哎，都尝一点点，不要仔细品味，哎，多吃一点，这才是王道。当代青年呢，想方设法的省钱的对象啊，他其实也不只是这个饭菜，有时啊，连牙膏这种日用品呢都不放过。宁愿把高中化学书翻出来重读八遍，也要寻找平替的一些替代品。既然牙膏可以代替小苏打刷锅，小苏打是不是也能替代牙膏来刷牙呢？啊，反正都是起摩擦的作用嘛。那小苏打也可以食用啊，是不是？毕竟200克的小苏打才300块钱，那200克的牙膏呢，最便宜也都10块钱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好事。作为一种碱性物质，小苏打长期使用可能会让口内的酸碱平衡出现紊乱的现象，所以想法可以有，但行动咱得谨慎一点。当然除了这个日用品再怎么省呢，也都是一些小钱了，特别是跟每个月的电费来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这个时候啊，就提倡低碳节能时代了，谁能省下电费，谁就是省钱界的王者。想一想啊，炎炎夏日，这不开空调那就是像在烧烤一般，但是一开空调吧又好像是在烧钱。那这个时候呀，打个地铺，哎，在心里用心境

但厉害的人呢、啊、连一些看似必须花的钱人家都是能省则省的，强中更有强中省。哎，咱们看一看你属于是哪种抠门类型，我们也分析一下啊。第一种呢就是精准消费型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要运费的东西他一律都不买。这种人呢就是买东西包邮他就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要一块钱的邮费那就感觉是在割一块肉的感觉，所以呢绝对不行。虽说有的时候加了邮费价格也没有那些包邮的东西贵，但是邮费那在他心中就是冤枉钱，这个钱呀死活不能花。你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第二个就是分秒必争型，特点呢就是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手机难免会没电嘛，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充电宝，哎，他们会选择在最后一秒归还充电宝。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像充电宝这种按使用时间计费的东西提前一秒归还那都是血亏。当然了，要在使用前就做好时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用这个秒表时刻监控使用时间，最大限度的来榨取充电宝的电量。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相信应该也没有吧。第三种就是巧寻平替型，特点就是寻找各种大品牌的平价替代品。大品牌有啥了不起的呢，同样的质量多个 logo 就能贵上好几倍。那聪明的省钱人呢，当然不会为了一点虚无缥缈的品牌溢价就掉入消费主义陷阱，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差不多的东西才能让很多朋友充满成就感。啊，有没有咱们这种朋友一看就是很会过日子啊。还有就是互蹭会员型，举个例子啊，它的特点就是啥呢，你有这个 VIP 我有那个 VIP， 你蹭我的我蹭你的，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均每人都拥有两个了呢。这个时代呀、啊、它更多的喜欢这个把资源共享整合，网站的这种视频啊，这种会员 VIP 一个人是用，两个人他也是用，多几个人用才能让花的钱呢最大化啊，这个价值真的变得更大了，而且还增进了朋友之间的感情，解锁了各种资源，是不是很妙呢？我相信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会更加的常见了。当然说了这么多抠门的诀窍啊，其实抠门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小气不大方吝啬，是一个标准的贬义词，但是当代青年却用自己的迷惑消费行为赋予了它更多层次的含义。十几块钱的奶茶可以天天喝，几块钱的歌曲哎，我就是舍不得下载。那么在当代青年的生活当中啊，精致抠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就连两块钱的返现他都不会放过。但同样是抠，有人能抠出病啊，也有人能抠出房，有一颗想省钱的心是好的，只可惜呢并不是所有努力都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比如说想省钱买红眼航班，结果半夜到了地方却没有地铁，打车反倒花了200多块钱，这反而是亏了，对不对？那无论最后能不能省到钱，那当代青年用这种方式都给自己抠出了一些触手可及的安全感，这或许呢也是我们一种保护自己提升自信的方式了。而且不断的去挖掘各种省钱小妙招，也给我们百无聊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花钱多容易啊，手指点几下这钱咔咔咔就没了，但省钱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事业。省到了自然开心，没有省到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多多少少呢也能弥补一点花钱的愧疚感。节目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省钱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说吧，到底是谁偷的？
1: 吴帮主，我不知道啊。
0: 张三金，咱们丐帮里就属你嘴最馋，不是你还会是谁啊？
1: 我虽然馋，但是我不会偷啊，我都是要饭要来的。你看这个现场，那八成就是老鼠干的。
0: 老鼠能吃这么多吗？
1: 拖家带口的来偷吃，那一来就一群的呀。
0: 咱们丐帮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在江湖上是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
1: 靠的是不要脸吗？
0: 错，靠的呀是省钱。
1: 对，是省钱。
0: 这个柜子装的吃的，你知道是咱们多久的口粮吗？
1: 一天。肯定不可能。
0: 那是多久？
1: 两天。那是最起码的。三天。太短了，我觉得呀，起码能吃上四五六七八。
0: 你跟我在这儿数数呢，到底几天？
1: 十天。
0: 错了，这呢是一个月的口粮。
1: 哦，就这么一袋米一袋面，够咱们丐帮这么多人吃一个月吗？
0: 对呀，省钱它就是赚钱。咱们好不容易要来的钱买米，一天撑死了，那后边该怎么办呢？
1: 是，还是吴帮主眼光长远。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帮主，哎，也想休息了，所以啊，我准备选一位接班人。
1: 吴帮主，你可不能退休啊，咱们丐帮没有了你，

0: 都挥霍光的。
1: 瓜不可能永远接管丐帮，天下呀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只希望呀，大家能够传承我省钱的优良作风，把丐帮发扬光大。
0: 吴帮主，其实我倒是想省钱，可是没有钱来省啊。
1: 这省钱呐，不是只有现金可以省，生活中啊，处处都有省钱的学问。你们呀，要是谁能掌握了这个省钱的技能，谁就能够接过我的衣钵，成为丐帮的新帮主。
0: 吴帮主，那您可得好好教一下我怎么省钱了。
1: 你最近这个要饭的业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那你都穿什么去要饭呢？
0: 我就穿我那件破 T 恤、破牛仔裤，也都是我自己加工的。
1: 错了，大错特错。
0: 这衣服裤子都破了还不行吗？
1: 现在啊，它就流行破的，牛仔裤是越破越贵，越贵越破。你穿这样，那谁会可怜你呢？
0: 那我应该怎么穿呢？
1: 我给你看看我的功夫，你打开这个箱子。
0: 哦，哎呦，这味儿也太大了。
1: 这件功夫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老帮主传给我的，他也是从前一任帮主手里继承的。
0: 可是这衣服又脏又破又旧，而且它好臭啊。
1: 你是丐帮弟子，他不是白领啊，你要记住，这种衣服呀，它才是标配。
0: 可是这个味道真的让我受不了了，这屎味、尿味、鱼腥味混到一起了。
1: 因为呀，他走过了菜市场，走过了汽车站、火车站，走过了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也走过了城中村凌乱的集市，见过高楼林立的 CBD， 也见过乡村绿色的田野。这些味道呀，就是他看不见的荣誉勋章啊。
0: 怎么被吴帮主这么一说，感觉都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展览了呢？
1: 因为呀，它承载着丐帮的辉煌与没落，见证了几代帮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隐藏着咱们丐帮人的美好梦想。
0: 什么梦想啊？
1: 外表污秽，但却过着外人不知道的光鲜的一生。
0: 我没看出来哪儿光鲜啊，我现在都还睡在桥洞底下呢。
1: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子上啊，你就能够拥有别墅豪车、山珍海味了。
0: 吴帮主，你啥时候有这些的？我咋没看到过呢？
1: 都在老家呢，老家呀已经盖了3层楼的别墅，车库里呢也有好几辆车呢。
0: 好羡慕吴帮主，我啥时候才能混出头啊？
1: 你呀，只要学会省钱，啥都能成为可能。我只要出去要饭，就穿这件功夫，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洗，也从来不换。
0: 那不怕长虱子吗？
1: 跟赚到钱相比，虱子算什么？吃的方面，咱也要省，能省一顿是一顿，一天最多吃一顿，吃几口不要饿着就行。以这样的方式，咱们还可以长期维持瘦骨嶙峋的职业形象。
0: 那吃太少没力气要饭怎么办呢？
1: 为了减少消耗，就躺在地上睡觉啊，还可以造成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来激发路人的同情心。
0: 我总是在这附近转，也感觉没几个人会给我钱。
1: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要久了，他们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你呀，得换一个地方要。
0: 可是我怎么换呀？走路太远，坐车又没钱。
1: 我坐车他从来不花钱。
0: 没人管吗？
1: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装作听不见，傻乎乎地看着他，就像这样。
0: 确实很傻，吴帮主还真的很厉害耶。
1: 我跟你说，这要饭呀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呀，你要选地段，比如靠近菜市场、学校、居民区繁华地段。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要选人呢，这些地方呀比较容易出现学生、情侣、带孩子的女人或者老人，如果遇到一个1米8的壮汉，那就不要挑战了。
0: 帮主，咱们这个要饭的碗能不能多准备几个呀？
1: 为啥要多准备呢？
0: 有时候我们几个弟子同时都想出宫，发现这碗不够用。

0: 现在谁还用碗呢？我们都可以改用扫二维码的方式了。
1: 可是没有碗，总觉得这个饭要的不完整，没有仪式感。
0: 你是要饭呢，还是约会求婚呢？还要仪式感呢？怎么？
1: 我就是觉得，自己的业绩不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0: 你的业绩不好，是因为你把钱呢都拿去买肯德基、麦当劳了，要到钱转身就去消费，下回谁还给你呢？
1: 吴帮主，你是怎么知道我拿去买东西吃了？
0: 我就在你后面跟着的，身为帮主，自然而然啊，是要关心弟子的动向嘛。
1: 我那天是没有吃早饭，所以……
0: 行了，别解释了，知错能改就好，以后丐帮就交给你了。
1: 什么？您要把帮主的位置传给我吗？
0: 对，虽然你有很多缺点，但是人无完人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1: 那谢谢吴帮主了。
0: 哎呀，幸好溜得快呀，这以前的债主都追上门来了。对不住了，张三金，我先走了。对于省钱，送各位一段话：省钱的疲惫大于了省到钱的快乐，或许你就要思考需不需要这样省钱了。关于医疗卫生的钱，劝大家不要轻易去省，毕竟呢，你的健康与舒服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身体是自己的，劝大家还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迎接未来全新的挑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6: 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36万5千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万5千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

0: 气，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说亲子故事，聊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自从做了妈妈，娇弱的女孩慢慢变成了铁娘子，那个手机不离手的姑娘已经孩子不离手了，那些精神抖擞熬夜的日子变成了只要有时间就补觉，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我们常常期待孩子会长成什么模样，却也会忧心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母亲，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犯错伤害孩子。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就来和您说说恰到好处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其实恰到好处的母爱就是你幸福的样子，因为在爱孩子之前一定要先好好爱自己，这样孩子才能坦然快乐地接受你的爱，你快乐，孩子才快乐，你开心，这个家才开心。要有一个快乐的家，需要先有一个快乐的妈妈。妈妈的表情是孩子心情的晴雨表，而且情绪是会传染的。面对满面愁容的母亲，孩子的内心是不会平静安详的，他们会想着，是什么让妈妈不高兴了？是不是自己的缘故？妈妈会不会对自己发脾气？你会发现自己越在乎的人越能影响自己的情绪，所以妈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可想而知。科学家斯蒂芬·格伦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提及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掉落在地上，顿时厨房里一片狼藉，他的母亲闻声而至，然而母亲并没有发火，也没有说教，更没有惩罚他，却说道，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他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过后，母亲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然后一起将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需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真的为这个母亲点赞。 一个恰到好处的妈妈会宽容而耐心地对待犯错的孩子，而不会只是打击孩子、责骂孩子笨手笨脚。蒙台梭利说，成人虽然非常热爱儿童，但在他的内心仍然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本能，总担心自己的安宁生活和财产被弄脏或打碎，被下一代破坏，所以会不自觉地阻拦儿童的活动，责罚孩子的纠缠或者过错。这种防御本能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贪婪感的结合。所以我们常常责备孩子，并非孩子的错误，而仅仅是孩子激怒了我们而已。做了妈妈，不要将自己跟孩子绑在了一起，过度的爱只会让彼此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恰到好处的妈妈会懂得放手，得体的退出。在面临孩子分睡和入学这样的时刻，很多母亲就会心软，看到孩子哭闹立马就心软了，甚至比孩子还要先落泪，紧紧抱着孩子不撒手，结果把孩子弄得不知所措，以为分开就见不到了。孩子已经可以独立的时候，父母就要学会放开。当然，在孩子还是婴儿期时，我们要给予孩子亲密的肌肤接触和抱抱。在孩子一岁半之前，怎么宠爱都不过分的，特别是对男孩，因为他们跟成人对视的时间更短，父母要特别注意多抱男孩，让他们的肌肤得到触摸满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可是孩子成长到大约两岁，就开始了独立的第一步，从这个时候开始，父母要有意识地给他创造适当的独立空间，比如让他们单独地玩一会儿，不要去打扰，学会让他们和其他的亲属单独相处一段时间。这些都需要父母的支持，特别是妈妈要放下心，而不要时时刻刻都围着孩子。到了3到5岁，孩子会越来越多地显露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情绪迅速发展，脾气也会越来越大。妈妈不要过多压制孩子，而要多理解他们的情绪，学会接纳，否则可能会阻碍他内在自我的发展，破坏他一生的性格。然而在妈妈退出的时候，爸爸的作用很大，能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让孩子有一个相对独立又安全的空间，能隔远一点感受自己的母亲，并且习惯这种分离的感觉。当分离的时候，内心还是满满的安全感，就不会那么黏着妈妈了。请记住，要好好爱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妈妈。很多妈妈觉得自己都做了妈妈，就可以随便穿，甚至穿着睡衣去接送孩子，也不梳洗就参加家长会。当然，这样的随心所欲可以体现本真和自我，可是在公众场合毕竟不同于在家里，孩子们都看着呢。礼貌和干净得体的着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成人的气质是由儿童期间的审美导致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而妈妈的精致得体比爸爸们更重要，因为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们也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美丽的妈妈身上。孩子们不会去挣所谓的面子，可他们知道好看或者不好看。在孩子的心里，自己的妈妈都是最漂亮的，就好比在妈妈们心里，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可爱的。所以即使家务缠身，被琐事牵绊的妈妈们外出，还是要好好梳妆打扮，不仅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自己。因为孩子说你是最漂亮的妈妈，就好比老公说你很瘦不用减肥那样，有些话听着心里美美的，却别忘随时充电，做个元气满满的妈妈。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应该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吧。穿着得体是一种教养，让人觉得舒服，所以记得给自己买点好的，好好打扮打扮自己吧。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每个人的经验最初来自自己的母亲。婴儿时，妈妈用乳汁哺育孩子，而妈妈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影响孩子的一生。 一个好孩子会成为妈妈的骄傲，而拥有一位好妈妈，又何尝不是孩子一生的骄傲呢？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家长可能都经历过宝宝坠床这件事，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抱起宝宝，到处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受伤。但其实你的这个动作很有可能给宝宝造成二次伤害。接下来爱佳就来说一说宝宝坠床后的正确做法。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不小心坠床后，爸爸妈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立即将他抱起，也不要移动他，因为宝宝的头部或脊柱受伤，家长在情急之下的各种动作都有可能给宝宝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爸爸妈妈应该在第一时间根据宝宝的表现来判断他的受伤情况。如果宝宝有以下表现，需要立即就医。第一是大量的出血，如果宝宝有伤口正在流血，而且血流速很快，出血量大，要立即拿干净的纱布或无菌纱布紧压在宝宝的伤口上止血，同时送医院或拨打120。如果是流鼻血，不要习惯性的把宝宝的头仰起来，以免血液反流到喉咙，被吞咽进胃部，引起刺激性呕吐。家长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按压宝宝的鼻翼部分，帮助止血。然后是可能有脑部损伤的表现，如果宝宝坠床之后有下面这些表现，那就说明宝宝很有可能伤到了脑部：失去意识、昏睡或无法唤醒、不哭不闹或持续哭闹不止、哭声尖利、头部囟门饱胀突出、面色发青发白、呼吸加粗或减弱、无呼吸、瞳孔大小不同、鼻或耳部出血或流出水样液体、呕吐和抽搐。最后是有骨折或脊柱损伤，在不移动宝宝的情况下观察宝宝的手脚是否还能正常活动，判断宝宝是否有骨折、脊柱损伤的情况发生。如果宝宝手脚动作减弱或是一动不动，家长可以尝试着轻轻碰一下宝宝的手脚。如果宝宝表现出剧烈哭闹、抗拒或是某侧手脚活动受限，该侧手脚可能骨折了。如果宝宝双侧手脚被碰触时仍然基本不动，宝宝也没什么反应，那他有可能脑损伤或脊柱损伤。宝爸宝妈通过观察没有发现宝宝有上述受伤的情况，就可以轻轻地将他抱起来，摸摸他，亲亲他，和他说说话，好好安抚宝宝。因为坠床给他带来的惊吓或者疼痛就能让他哭好一会儿了。通过短暂的观察之后，发现宝宝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有的宝爸宝妈可能就会觉得没事儿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坠床之后脑部损伤的症状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后才出现，所以宝爸宝妈应该在宝宝坠床后24小时内仔细谨慎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表现。如果在观察期间宝宝出现了以下情况，要马上带宝宝去医院，并告诉医生宝宝坠床的情况：发热、手脚冰凉、身体绵软、脸色发白、没有什么表情或者表情痛苦、哭声无力、对家长声音的反应不明显、叫不应、一直想睡觉、甚至开始意识不清醒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表现得异常烦躁、长时间哭闹甚至尖叫、开始有呕吐、抽搐等这些异常表现， 原本能够正常走路或者是爬行，坠床后走路不协调，容易摔倒或者不会爬行了等动作能力减弱或丧失，呼吸急促，呼吸减弱，甚至呼吸停止。如果呼吸停止，家长要立即给宝宝做心肺复苏。如果宝宝一切正常，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也没有异常行为，吃喝玩睡都能正常进行，那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想要减少宝宝坠床的概率，或者降低宝宝坠床产生的伤害，宝爸宝妈在家照看宝宝时要做到以下这些方面。首先，不要把小宝宝单独放在没有围栏的床上睡觉，比如大人睡的床。使用的婴儿床的围栏间距要小。

于六厘米。如果围栏有插销，要安装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必要时用胶带进一步固定。其次，宝宝会翻身坐或扶站之后，要逐渐调低婴儿床床垫的高度，使婴儿床的围栏可以挡住宝宝。如果宝宝长到约90厘米，或者他站起来时床缘栅栏的高度已经快到他乳头的水平位置，就应该给宝宝换普通的儿童床了。第三，在床边的地面上铺上一些具有缓冲作用的物品，比如海绵垫、厚毛毯，即使宝宝掉下来也不至于受伤太严重。第四，在宝宝的活动范围内不要放置任何尖锐危险的物品，尤其是在床边和床上，以防宝宝跌倒磕伤。最后，当你把宝宝放在床上、桌子上、沙发等地方换尿布或者玩耍时，不要把它单独留在那儿，要让宝宝随时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

0: 间隙，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轻挤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 40岁以下的

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呢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三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期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她对我很好，私底下她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她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她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她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地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

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的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八九十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健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0: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它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
1: 我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 hop，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这就是我的事业，人更是我的心，是我的事。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情绪了？钱儿是人不多，所以我并不太忙，正好剩下的时间让我琢磨活着的意义。真的意义，三脚架有三条腿才稳定，少了任何一条都要不停地运动。我的生活也要有三大要素才幸福，就是为了得到幸福，让我才忙活呀。

0: 我使出多大的力气。
1: 跨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成熟了，足够去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这张唱片里处处总结经验、下结论，他是整张唱片的把控者，非常的老道，已经明确的知道自己很像样的专辑。另外，这张唱片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在家里以家庭作坊很像样的专辑。呈现出来的，他有100%的掌控力。崔健自己的音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原有的那种被大家所推崇的东西，被他非常严格的像做手术一样的剔除掉了。他曾说，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去赞美我，或者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框住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新的东西拿出来。崔健说，摇滚乐给了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其实崔健这几十年的作品以及他的这些做法，何尝不是给了我们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呢？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崔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飞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家庭日常消毒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化学消毒剂、医用酒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高温消毒、紫外线消毒等等。但消毒剂的使用比较麻烦，还可能会残留刺激性物质，而高温灭活的范围比较窄，只能给小型耐高温的物品来进行消毒。相比之下，紫外线消毒更方便，没有化学残留，也不会让微生物产生抗性。那么在家能用紫外线灯消毒吗？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紫外线灯是怎么消毒的？有哪些类型？首先，紫外线根据波长的不同，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短波紫外线、真空紫外线。大部分 UVB 和 UVA 波段处于微生物吸收峰之外，无法直接杀死微生物，所以起杀菌消毒作用的主要是 UVC， 也就是紫外线辐射光谱中能量最高的部分。在 UVC 的照射下，微生物遗传物质中的胞嘧啶、胸腺嘧啶容易被诱导形成嘧啶二聚体，从而破坏微生物的遗传物质结构，让它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长繁殖过程，最后只能死去。另外， UVC 辐射还能破坏一些冠状病毒的外层蛋白。

来自涂层，最终导致病毒失活。很多人以为晒太阳也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答案要让你们失望了。在阳光中，所有的 UVC 和一部分 UVB 射线全都被地球的臭氧层吸收了，所以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紫外线都是 UVA 和少量的 UVB。 UVC 辐射并不会到达地球表面，虽然 UVB 和 UVA 也能灭活一些病毒，但明显不如 UVC 有效，而且这两种辐射还可能增加皮肤老化、皮肤癌的风险。要想制造出 UVC 辐射，只能靠人工光源去产生，比如紫外灯和激光等。目前最常用来消毒的紫外光源主要是低压汞灯和紫外发光二极管。低压汞灯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的紫外消毒光源，它的优点是输出功率适当，消毒效果好，工艺比较成熟。一方面，它可以对一些不耐热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如说包装材料、精密器件、电子工具、玩具，还可以对肉制品、蔬果、各类副食品进行消毒保鲜。另一方面是对空气消毒，比如悬吊式紫外灯照射空气消毒，常用在医疗场所，但直接暴露在紫外灯下会对眼睛、皮肤造成伤害，所以一般是在没人或者是有充分防护的情况下才能用。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的紫外线照射消毒，在空气管道内部安装紫外灯，比如建筑物顶部的消毒盒、紫外循环空气净化器，或是在空调系统里安装紫外灯。这样一来，紫外线只能照射到消毒机内的空气，再加上一个风扇让空气循环，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消毒效果。但汞灯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就是含有毒重金属汞，而且它的外壳是石英玻璃，容易打碎，这样汞蒸汽就会跑出来，所以这种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在不平稳的环境里使用。另外，汞灯也不太适用在一些小型的场所，因为它的启动需要镇流器提供高压电场，体积也没办法做得太小，而且它的波长比较单一，大部分集中在 253.7 纳米或者 184.9 纳米，难以对多种不同微生物同时达到很好的灭杀效果。第二， UVLED 灯和低压汞灯相比， UVLED 灯的优点是环保、抗震、体积小、驱动电压低、响应快，适合家庭、办公室和移动消毒场景。目前大部分 UVLED 灯采用的是单一波长连续照射的方案，因为这样做技术成熟，驱动电路简单。有研究发现，无论细菌种类是什么，波长为265纳米的 UVLED 灯可以实现最高的细菌灭活通量效率，因为核酸在约260纳米附近的紫外线吸收强度最高。 UVLED 灯的主要缺点是表面积小、方向多变、散热能力差，可以降低杀菌消毒的有效性，使用时还有一些风险，我们会在后面提到。第三，准分子灯或原紫外线灯，在灭活微生物的同时，如何避免紫外线对人类皮肤角质层和角膜造成损伤呢？有研究发现，和254纳米的波长相比，以222纳米为代表的原紫外线无法穿透皮肤的角质层和眼表的泪液层，对皮肤、眼睛、 DNA 的伤害更小，同时它还能在极低的剂量下对流感病毒产生较好的灭活效果，在杀死细菌或真菌孢子方面比254纳米的紫外线更有效，所以原紫外线消毒筒灯的安全性可能更高，可以用在外科手术室、食品药品加工行业的无菌车间，不需要穿戴额外的防护装备，还可以考虑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用在机场、车站、办公室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另外还有脉冲氙灯，可以发出短脉冲光谱，包括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经过滤后主要发出 UVC， 有时用在医院环境中，给手术室或其他空间环境表面消毒，一般在无人的时候用，但是它体积庞大，寿命短，在家庭等很多场所不适用。家用紫外灯消毒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是注意去掉表面的阻挡物，只有当病毒直接暴露在辐射下的时候， UVC 辐射才能够灭活病毒。如果病毒或细菌被物体表面的灰尘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盖住了，或是嵌入了多孔的表面下方，紫外线辐射被阻隔了，就可能失去杀灭效果。所以消毒前最好对物体表面进行清洁，达不到效果时也可以换用化学消毒剂。其次，注意剂量和持续时间。很多市售的家用紫外灯都是低剂量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在给定的表面区域才能够有效地灭活细菌或者病毒。第三，注意防护，避免危害健康。皮肤和眼睛直接暴露在紫外灯的辐射下，可能会导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机一戴，爹妈不爱，这是家庭教育界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调侃，尤其是对于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庭而言，亲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走出了最初的亲密期，甚至父母和孩子想要说点话都变得有些难了。放学时间驻足学校门口，你总能看到不少半大不小的孩子戴着耳机从学校里走出来，若是遇到父母在门口迎接，他们原本微笑的表情会立马冻住，借着耳机的遮掩尴尬地回应着父母的目光。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在路上多半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大家只能一路窘迫着回到家。这些孩子是真的不爱父母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出于某些心思悄悄关上了与家长沟通的大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父母说话了。

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是很愿意跟父母亲近和交流的，但从小学高年级以后直至整个青春期，他们好像就突然和父母疏远了，即使勉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这让很多家长着实难以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孩子在跟大人闲聊的时候，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很简单，一是分享，二是支持。而很多家长在和孩子对话之后，给到的又是什么？也很简单，一是批评，二是控制。这样一来，孩子想要的和家长给到的错了位，沟通自然就变得尴尬了，甚至连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也进入了冷冻期。总体看来，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以下的几种不恰当的回应，而他们正是导致把天聊坏的罪魁祸首。一是家长屈尊俯就的参与对话，其实只是随口一问或者是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想听。所有的心不在焉、词不达意，或者对孩子分享的随意嘲笑等等，都能够被孩子敏感察觉，从而变成了下一次沟通的阻力。二是有些家长在并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随意给予了强势的评判和指导，比如孩子抱怨课程无聊，家长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认定是孩子不专心不爱学习，继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这会让孩子感到失望，不愿意再说真心话。三是事无巨细的叮嘱，表面是关心，本质却是控制。有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以后，家长每天一个电话，交代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甚至还有专门列张清单让孩子打卡汇报的，这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就像孙悟空，怎么也翻不出家长的手掌心，自制力和独立感都会大大减弱。很多时候，父母的出发点是爱，可到了孩子这儿，这种爱已经演变成了控制。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和快乐，反而是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当父母的担心失去了边界，只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和压力。父母为孩子操心是一种本能，但操心过度伴随的就是越俎代庖和过度管控。父母与青少年这本书当中，将这种父母称为直升机式父母，小到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大到工作安排娶妻生子，无时无刻不在孩子头顶盘旋，对孩子保持密切关注，不断确认孩子的状况，随时准备介入。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孩子没有了自我，只会感到窒息和绝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也无法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失败，心理上永远还是个孩子。想拉近和孩子的关系，作为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第一，把孩子当大人去对话，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重视他们的独特感受。第二，给孩子支持和建议，但别给绳子。青少年的自我功能还没有发展健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希望从父母那里获得心理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能为他们提供示范，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而强势的命令和要求却像是绳子，束缚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只会让他们关上主动对话的窗口。第三，放下过多的评判，客观表达意见。《非暴力沟通》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做法，我们在表达时应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儿，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诚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批评指责。比如当家长看到孩子作业没做完，可以指出这个事实，你的作业还没有做完，而不是说这么久了你作业怎么还没做完，又干什么去了，整天心不在焉的净想着玩。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孩子没完成作业的原因，过早过于武断地下了结论，只会让孩子备受打击，要么反唇相讥，要么缄默不语，而这些都会导向沟通的封闭。说到底，亲子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应当是双向的、自发的，强迫不来也没有必要。

今天的家长恐怕更应该说服自己放松一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内在智慧和成长节奏，如果只是暂时的没有沟通，那就让他们跟自己待一会儿，而你只是静静地陪着他们就很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以及如何拉近父母和孩子的心理距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我是召开促进。

0: 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市公安局到学校、企业开展禁毒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日，陈家宝到新民镇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陈家宝来到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生活起居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积极生活，并要求有关部门单位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陈家宝在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持续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老党员走访慰问，切实增强党员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慰问。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5日，我市召开促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滨州产业优势，持续拓展就业空间，积极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同时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全面摸清企业用工需求，抓实技能培训与岗位供需对接，多措并举拓岗提质，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安排了相关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过程中，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立足村情实际，以实干担当破难题，以产业发展促增收，以贴心服务暖民心，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带领村庄发展提质，群众生活增效，成为扎根乡村一线的基层实干带头人。闲置资产是沉睡的资源，更是乡村发展的潜力所在。针对村内多处老旧校舍、闲置村委会房屋长期荒废的现状，史林刚主动谋划发展新思路，积极对接清洁能源项目，将闲置集体用地变身光伏发电产业基地。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咱这个学校已经废弃多年了，今年嘛，我就回来下来就把这个学校重新利用起来。重新利用起来，因为他这个学校的话，目前的话，我得先光伏，先把这个后院全部给他做出光伏，这个效益也比较好。这是他的这个，后期的话，我这几个闲置这几个学校，还有这个又闲置两个村委会，共同达到两兆，啊，光伏建好以后达到两兆，基本上收益以后一年能达到个20万以上。
0: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史林刚带领村上因地制宜发展优质林果产业，打造40亩精品苹果种植基地，果园以市场热销的瑞雪苹果为主要品种， 品质优良，销路广阔，

0: 今年首次挂果就预计实现产值156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亩果园一份收入一片希望。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日月的95%，年收你今年的话，今年挂果大概，产值能达到15-16万元，现在目前的话，它这个国家带动起来的话，希望把周边的这个，湖下这一块，就是在就地就业，这一块的话，基本上能给这个湖下能操守。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民生暖则民心安。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史林刚始终把村民增收放在心上，积极挖掘村内养殖产业潜力，主动入户宣讲奶山羊养殖惠农政策，通过一对一讲解补贴标准，点对点答疑解惑，鼓励有养殖经验的村民发展特色养殖，助力村民多元增收。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日常工作中，史林刚带领村两委年轻班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村民诉求，收集群众建议，排查民生难题，主动为群众纾困解难。年轻务实的村干部队伍，贴心细致的为民服务，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持续筑牢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根基。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主抓手，村畜、产业、人才、文化、生态、自治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从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0: 从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到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再到深耕民生服务凝聚民心，史林刚以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与担当，真抓实干，奋勇前行，用点滴实干推动西园村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为和美乡村建设积蓄了蓬勃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6月25日，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前夕，市公安局禁毒民辅警先后走进市职业教育中心、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以案示法、实务科普，为师生、职工送上直观生动的禁毒法治课堂。在市职业教育中心，民警结合近年涉青少年吸毒、贩毒典型案件，民警细致拆解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以及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网红零食、减肥神药的新型麻精药品，直观展示毒品仿真样品，讲解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心智发育的不可逆伤害，普及容留吸毒、贩卖毒品相关法律惩处条款，现场传授拒绝陌生人饮品、谨慎结交社会闲散人员、远离 KTV 等复杂场所的实用自保技巧。市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焦涵义：
2: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特别远，今天看了仿真毒品模型，听了民警的讲解，才发现原来市面上很多不起眼的零食饮料都可能藏着毒品的陷阱。今后我不仅会管住自己，坚决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讲给同学家人，一起远离毒品的侵害。
0: 校园宣讲结束后，宣传队伍还到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面向一线生产职工开展企业专场禁毒普法。在斯科赛厂区设立禁毒宣传咨询台，摆放禁毒警示展板，向企业职工发放禁毒宣传单，结合务工人员异地交友、聚餐应酬、网络网购等生活场景，重点讲解新型合成毒品依托咪酯、芬太尼类物质的隐蔽伪装形式，解读吸毒、非法买卖麻精药品需要承担的行政、刑事责任，提醒职工在外务工提高防范意识，发现涉毒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0: 举报，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田波涛。
1: 通过今天民警的现场讲解，我才知道我们日常聚餐网购都有可能遇到涉毒风险，这次宣传特别接地气，实用性很强，让我们认清了毒品的危害和违法后果。以后工作生活中，我会提高警惕，远离不良嗜好，自觉抵制毒品，同时也会带动身边同事一起识毒防毒，守好个人和厂区的安全底线。
0: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覆盖师生、企业职工近千人，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千余份，实现校园、重点企业禁毒宣传双向覆盖。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介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

0: 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1: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心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2: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3: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2: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泾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泾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4: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一块。
2: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3: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

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凌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子宫瘤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将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哈，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哈，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啊。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12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那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

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

0: 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6: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尊崇荣贵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冬季的时候，小麦带着一定会很冷的心情离开了机舱，双脚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但是迎接小麦的却是比小麦预想中温暖数十倍的空气。乘坐的列车停在了车站外的站台上，踏着几公分厚的积雪，拖着行李箱，小麦朝着赫尔辛基火车站这座看起来深沉威严的建筑走去。芬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地尼亚湾的国都，有着千湖之国的美称。而芬兰的锋芒在近现代才出现端倪，但其文化的根源深受两位在历史中曾无比强大的邻居俄罗斯和瑞典的影响。从小麦第一眼看到赫尔辛基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建筑充满了俄式风情。可能由于寒冷的缘故，这里已经具备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基本气质，再加上建筑的深沉色调那么沉重厚实，让小麦不免怀疑自己来到了俄罗斯。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十分靠近俄罗斯的重镇圣彼得堡，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还可以买到直达的车票，甚是方便。眼前古朴的赫尔辛基火车站如今已经被不同品牌的咖啡店所占据，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快餐店、货币兑换店和便利店，现代气息席卷了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博物馆的车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行不赶时间，所以小麦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来到赫尔辛基的第一餐汉堡王。窗外下着令人惊叹的大雪，小麦坐在屋里喝着加冰的可乐，期待着其实已经悄然开始的旅程。饭后乘车前往了罗瓦涅米，沉沉的睡意随同摇晃的车厢一起侵袭了小麦的意识。车内干净宽敞，窗外飞舞的风雪与灯光交加，小麦深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催眠风景了。极夜刚刚过去的罗瓦涅米的清晨笼罩在一片不可名状的夜色之中，小麦和朋友更换车辆。

继续前行。在这里，小麦经历了人生最为惊人的雪景，路边的雪就那样任性而随意地堆了半米高，路面上的积雪似乎沉睡了千年，纵目望去看不到任何路面的线索，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涯雪原。据说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传说当中，他来自耳朵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地方。但是在1995年圣诞节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到了罗瓦涅米，芬兰人民就开始欢呼，认为这是全世界认定芬兰的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故乡的证明。他们手脚迅速地在罗瓦涅米市郊建起了一座圣诞老人村，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的圣诞老人，全年无休地在这里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而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才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圣诞老人文化的珍视。当地的芬兰人告诉小麦，罗瓦涅米符合圣诞老人故乡的所有条件，处于北极圈内，养有驯鹿，毗邻盛产三文鱼的凯米河，那是圣诞老人最爱的食物。小麦随着朋友漫步在圣诞老人村，感受着他们按照童话中的描述完美复刻出的真实而又梦幻的圣诞老人的家，竟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同时这里还贴心地配建了各种纪念品商店和奥特莱斯式的商店，搭配着许多精致可爱的小细节，让小麦觉得兴趣盎然。在商店里，小麦看到了一条被具象化的北极线，如同一条显眼的电线一般悬在眼前，一侧是精致的建筑物，一侧是灯光闪闪的圣诞树，象征着北极圈的内外。看着这条创意感十足的北极线，小麦突然想起电影中那个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的有趣一幕，深觉这里是最好的时间地儿了。排队等待进入圣诞老人会客厅的时候，前面的一家人是来自法国南部，看起来4-5岁的小男孩面对着如此大的雪景和即将出现的圣诞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问着妈妈，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自己该问点什么问题呢？质朴的童心让小麦情不自禁地跟着嘴角上扬起来。进入会客厅的时候，坐在扶手上的老爷子对我们热情有加，丝毫不显疲惫之态。他与我们热情地寒暄，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许久未见的老友旧识，丝毫让人感觉不到局促和陌生，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轻松畅快起来。从会客厅出来，小麦走进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北欧设计的风骨在这里贩售的纪念品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小麦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薄薄的一张纸上满载着小麦来自北极圈内的祝福。小麦顺手也给自己寄了一张，收件人是小麦的两只猫，希望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小麦旅行中的乐趣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冰屋也是一大特色，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这里的冰屋酒店分为餐厅和卧室两个部分，每年入冬的时候，芬兰人就会利用雪来迅速搭建建筑的主体，再等到4-5月份的时候，天气回暖时，让它自然融化，流回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当中。小麦听完了，觉得这实在算是节能环保建筑的最佳典范了。许多人觉得，要是在冰屋住宿是难以忍受的。

被热气腾腾的饭香所吸引，却丝毫不敢碰到桌面、椅子或者是墙面，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所以这里相比创意、有趣、独一无二这些标签，尝鲜才是大家的目的。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对于寒冷缺乏概念和感受的人，无疑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了。每一间冰屋酒店的房间都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和灯光效果。有趣的是，这样的酒店也会分不同档次的房型。低端的屋子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床、被子和一两个精致的冰雕，以及一束略显苍白的灯光。家庭房则更加有趣一些，屋内甚至还设计有冰块雕刻的滑梯。宽敞的空间再配上更加绚丽的灯光，让小麦恍然间以为来到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夜幕渐渐降临，小麦找到了一家紧靠着凯米河的小木屋住下。窗外大雪纷飞，热情的房东帮助小麦升起了一团暖暖的炉火，让寒冬的气氛愈加浓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芬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大雪，有着北极圈内的独特风光，更有着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淳朴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直至不忍离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雪停下来的清晨，小麦和朋友开车跨过凯米河，登上附近的山丘，俯瞰整个罗瓦涅米城市，看那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在树林之间，这让小麦想起曾经读过的芬兰史。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周旋在不同的帝国文化之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麦如今才可以从中瞥见他自身本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芬兰的北部乃至整个北欧北部的拉普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游牧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段历史在城镇为主的现代社会文明已经渗透其中之后，仍旧扮演着灵魂向导的角色。在这里，小麦可以看到自然的伟大，并且无时不刻地为之感慨震撼。人类现代文明的侵袭也是无微不至，但又是相形见拙的。人们的的确确修建了一条绕过群山的高速公路，可是在令人生畏的高山面前，即使驾驶着代表最高科技的机动车，都会难以抑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小麦和朋友驾车来到了市郊的小精灵村，这里的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调皮地向小麦强调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家丁，有什么需要给圣诞老人说的话，托他捎过去就行了，让小麦感觉颇为有趣，同时又有些感动。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艺术，在工业化席卷的洪流里不被侵染，使得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来人，不需要仅仅是从书本

和图片上了解这个民族辉煌的样子。尽管他已经不再和驯鹿一起迁移在冰原之上，移居到了安稳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并且让这一切看起来比信仰来得更加坚定，就足够让小麦感动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拉普兰的极地博物馆，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朝向北方的玻璃走廊了。小麦从凯米河边路过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令人惊叹的建筑。据说在罗瓦涅米能看到极光的晚上，从这个玻璃走廊下看到的极光是极为壮观的。可惜小麦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欣赏一次极光了，但是只是参观一番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在这里看一场星空，已经足以让小麦念念不忘了。在这里，小麦聆听了萨米人的历史和拉普兰文化的演进，仿佛亲眼目睹了二战时期罗瓦涅米经受的战火。那些精致的传统服饰手工作品穿在萨米人身上，如同节日的星辰一般闪耀。但是这里很少有让游客穿着民族服饰拍照留念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萨米人都不喜欢让外族人穿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服装作秀。这份骨气和对文化的敬畏让小麦真心的佩服和喜欢。芬兰是一个让人看不完读不厌的国度，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和感动的王国，更是一个让小麦不忍离去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奇妙的芬兰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那在80年代中期呢，由田连元先生演播的电视评书《水浒传》那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桥段，叫做杨志卖刀。咱们闲言少叙，赶紧请出田连元先生。
6: 杨志啊，到东京汴梁要谋求官复原职，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关，也就是殿帅府高俅这一关的时候，被高俅给赶下了大堂。想官复原职啊，嘿嘿，没行。杨志下了大堂之后，那张志使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杨志说别提了，不容分说，乱棍打出啊。张志使帮着杨志一分析，认为这是给高俅的钱没递上去，得想办法凑钱给他往上送。杨志说我没钱了，800两银子都花净了。不要紧呐，你想办法借点，要不是有什么东西你就卖点，我呢帮着你再借点，咱给他来个砂锅的捣蒜，一锤个买卖，最后再来一下。
7: 好，就这么办。
6: 杨志回了店房，回到店房之后，店小二就问他，哎，杨爷，哎，今儿您吃什么？
7: 今儿个什么也不吃。
6: 哟，店小二一听，今儿怎么什么也不吃啊？这两天眼瞅着杨爷这饭菜就抽条，由8个菜做到2菜，怎么今儿什么都不吃了？
7: 不饿，走吧。
6: 店小二走了，杨志啊真不饿，一肚子都是气，满胸里捧的都是火。晚上半夜睡不着，他就想啊，我卖什么呀，这身衣裳带的东西没有值钱。

0: 钱的，没有能卖上大价钱的。唯一的有一件东西可卖，那就是祖传的一口宝刀。可把这宝刀要卖了，对不住祖上啊。杨志又一转念，不要紧呐，真要是卖了刀挣了钱，我这官要再服了位，将来我多花一倍的价钱把这刀再买回来。好，就这主意。第二天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让这店小二给他买俩烧饼垫吧了垫吧，把这宝刀就拿过来了，还不敢让店小二跟店掌柜看出来他是卖刀。杨志这个人呢，当官的出身，自尊心还挺强，把这刀往腋下一夹，由打这店房里边溜达出来，就来到了马集。杨志啊，没卖过东西，你想这卖刀他知道怎么卖啊，他把这刀俩手这么一托，在马集这一站，当着俩大眼珠子就瞅着过往行人，挨个瞧，瞅瞅行人，再瞧瞧他这刀。那意思你买刀吗？走道里一瞅他这模样，再瞅他瞪着眼手里拿着刀，吓得往远处就躲，心想这位是干嘛的啊？不知道，离他远点啊，离他远点。站到中午了，连个问题都没有。这功夫在旁边过来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这马集上的牲口经济，专给别人烤盒搭桥的。老头过来之后一看杨志，小伙子，你在这干嘛呀？
1: 啊，老人家，我卖刀啊。
0: 呵，你是卖刀的？哎呦呦呦呦，有你这么卖的吗？啊，你这个刀要是卖的话，那刀上面得插一个草标啊，别人好知道你这刀要卖呀。再者说了，你卖刀你也不能上马集上来呀，这马集上都是买骡子买马买驴的，你在这弄个刀站这儿，我以为你是保镖护院的呢。尤其是你也不喊不吆喝，瞪俩眼珠子瞅过往行人，人看你直害怕。
1: 哦，老人家，那你说这刀得上哪儿卖呢？
0: 哪儿卖？告诉你个地方，上天汉周桥，那个地方是卖刀的地方。
1: 哎呦，照这么说，我就多谢老人家了。
0: 杨志一听卖刀站错地方了，只好拿着刀就来到了天汉周桥的桥头。天汉周桥啊，天汉是一条河，也就是当年东京汴梁的这条汴河。为什么叫天汉呢？因为东京汴梁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取天汉之意，就好像天河落在了地上这么个意思。那么天汉河上面一座桥，这就是天汉周桥。这个地方桥两边是马路通衢，非常热闹。杨志到这儿听老头告诉他了，得插个草标啊，弄个草标夹个十字插在这刀把上，拖这刀就在天汉周桥桥头这就站着，站了老半天，这刀也没卖出去。为什么没卖出去？这杨志啊，要价太高。他要多少钱？3000贯。宋朝这3000贯，折合现在人民币是2718.64块。你说谁能花这么多钱买一口刀啊？啊，就是有问的，他也不能买呀。走道的过来一瞧，哎，这刀卖多少钱？
1: 3000贯。
0: 多少钱？
1: 3000贯。
0: 3000贯。嘿，慢慢卖吧啊。转身走了，这是好的。还有的那年轻后生走到跟前一瞧，这刀卖多少钱？
1: 3000贯。
0: 多少？3000贯。3000贯，还搭什么不？
1: 不搭。
0: 我正没媳妇儿，你要给搭个大姑娘啊，我得看她漂亮不漂亮。快走走走走走，这精神病这是。又走了。杨志在这站着，没人来买这刀。正在这站着的功夫，忽听见大街上老百姓一片窃窃私语：“哎，快点，躲躲躲躲！来了来了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快走，闪开！”人群往两旁边一闪，杨志心里想：怎么着？ 东京汴梁怎么还有老虎啊？不对呀、啊，这地方怎么出老虎？哎呦，他定睛往远处一看，老百姓一闪，顺着大道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大个子，感情是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走近的时候，杨志才把他看仔细，一瞧这人，长着一脑袋敢沾的黄头发，皱领子，眉毛铃铛眼，缺翅的鼻子是橘子皮脸，厚嘴唇，大马牙，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一脸的邪气，一嘴的酒气，浑身上下全是流气，走起道像螃蟹一样横着晃。瞧那意思是刚喝完了酒，眼珠子逛了咣当的奔这儿就来了。这位是谁呀？哎呦，这位，这可是东京汴梁这一带的名人。什么名人？就是老百姓都知道他。此人姓牛，叫牛二，人送外号眉毛大虫。怎么叫眉毛大虫？就是眉毛老虎。这个牛二他怎么出的名啊？这小子从小就不着调，15岁气死他爹，16岁气死他娘，有个二叔没死，让他气得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这个牛二长大之后不务正业，哎，学会了打架斗殴，就在这一带整天跟你打架，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搞破鞋挂马子，是无所不为。那么官府中不管他吗？管不了。官府中前一段时间把他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边没有两天他出来了。为什么呢？他哥哥在监狱里边当着监狱长，给他一通融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更厉害了，走在街上满嘴直骂，他妈的想收拾我啊，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么一来，这老百姓谁也不敢再惹他了。这是茅房的砖头，是又臭又硬，蒸不熟煮不烂的一块滚刀肉，谁跟他一般见识？上饭馆里吃饭不给钱，到鲜货铺里拿水果咬完就把他扔，就这派头。今儿个这牛二啊，刚在前面饭馆里边吃了顿饭，一抹嘴，掌柜的都没敢跟他算账，有胆那饭馆里边就出来了，本来也就是4成酒，假装8成醉。慌慌当当的在街上这么一走，所以老百姓大伙纷纷都说，快点啊，躲开躲开，老虎来了，说快躲他远点，别沾边，这小子沾边赖。牛二晃晃当当就来到杨志跟前，他刀卖吗？我这刀卖。卖多少钱？3000贯。什么？3000贯？哈，你他妈的这是金刀是银刀啊？我前天花30文钱买口刀，也照样切肉剁豆腐，你怎么卖这么贵？刀跟刀不一样，我这是宝刀。什么宝刀？他妈的，那还有宝刀？你这宝刀一刀能剁出元宝来，两刀能剁出个金山来啊？那刀不能，我这口刀有3绝。3绝？你说。哪3绝？杨志说，我这口刀，一能够削铜剁铁，二能够吹毛利刃，三能够杀人不见血。削铜剁铁？你削铜剁铁，你小子给我剁一个我看看能不能削。杨志说，这里没有铜铁可剁，这样吧，你给我要一摞铜钱来，我剁给你看。好好，你等着。这牛二一转身到旁边那买卖铺户里边，就要了一摞铜钱，有20个，当3钱，宋朝的钱。他把这个钱拿过来之后，给你剁。杨志把这钱接过来，咵一抖，这么厚一摞。一转身，杨志就把这一摞铜钱放在了天汉周桥桥头的护栏的顶上了，放在这儿。杨志把这铜钱往里一放，他把刀手中一擎，要剁这个铜钱。这功夫呼啦的一下就围了一帮人呐。这个老百姓别看刚才怕牛二，现在一看牛二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到杨志的身上，大家伙都想看热闹，都围着他干什么？要剁你钱呢？能剁一动？瞧着瞧着，杨志把这刀在手中一擎，
1: 就看这个刀的外表装绣。

0: 与众不同。金世界金吞口金卡子崩荒黄灯灯月饼大小的护手牌红绒绳缠刀柄红绿刀袍顺风之飘。杨志摁崩荒抽刀出鞘的功夫刀身碰刀鞘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这响声都带有音乐性啪怎么还有旋律啊宝刀吗杨志把这刀抽出来之后把这刀鞘往地下一放你来看插一刀这一罗铜钱哗啦两半了怎么样牛二桥行行萧通做铁吹毛利刃呢吹毛利刃你看杨志一伸手奔在自个儿鬓角这儿拔下一根头发来把这口刀刀刃往回一翻把这头发往刀刃上一放瞧着一口气这头发两截了怎么样不行吹毛吹你那毛不行你得吹我这毛这牛二一伸手薅起一撮子来有六七根他这头发比杨志那头发还粗羊毛卷黄色的来你看呢杨志拿出一捻把他的头发往刀刃上一垫一口气两截了怎么样别说是你这毛就是朱宗我也能给他吹断放屁你骂人我那是朱宗吗啊我就说这意思没那么比方的啊吹毛利刃我再问你杀人不见血呢你给我杀一个我看看杀人不见血嘿嘿杨志一猫腰捡起刀鞘杀人不见血就是杀人不见血这个不能是那你是撒谎你这不是宝刀你说杀人不见血为什么不能是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是有王法的地方我能随便杀人吗那你那刀就是假的你没杀过人怎么知道杀人不见血啊你杀一个我看看你这个人真是你非要看的话可以你找一条狗来我杀给你看那不行你他妈的说的是杀人不见血你不是说的杀狗不见血杀人杀狗还不一样吗那不一样那人跟狗能一样吗你站在这儿说人在这站着卖刀我说你是狗站着卖刀那能行吗你不要口出不逊什么叫口出不逊我说这真理哎，你杀不杀你买不买刀你要不买快点走别在这跟我捣乱哎，什么话 我不买刀不买刀 我问你这刀干嘛啊，我买你跟我回家拿钱去他啪一伸手从杨志的手里把这把刀他夺过来夺过来之后这手拿着刀转身就走跟我走哎，慢着上你家拿钱你给我3000贯吗什么3000贯你他妈这刀卖3000贯我就给你1贯钱这刀我就买了杨志一听这个啊不行他一伸手啪就把牛二的手脖子抓住你不能走牛二一回呀干什么抓我手干什么跟我动劲儿嗯我告诉你要说打架我后脑勺都乐脚底板都痒痒哎呀你小子跟我动静你把手松开松开呀这牛二转两转这手没拽出来牛二才发现感情这位挺有劲儿啊牛二一看这手抽不出来他这手拿着刀照着杨志那胳膊你松开唰一刀就下来杨志一看他这个刀连刀带鞘奔胳膊砍来了杨志一松手就手一抬腿这一脚正踹在牛二的胯骨上这牛二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一定墩儿这尾巴骨正坐在天汉周桥桥护栏底下那石头墩儿的尖儿上尖端碰尖端咔的一下子粉碎性骨折 牛二疼的一咧嘴，一呲牙，老百姓在旁边看着还说呢，这小子真皮实，你看见被他乐了。牛二心想，他妈的这是乐吗？他急了，站起身来，抽刀在手，小子，今天你不杀我，我杀你，看刀，有血没血，有血没血，有血没血。他逼得杨志节节败退，退来退去，就退到汴河的旁边，无处再退。这时候杨志一时兴起，看他一刀剁来，抬起腿，嗨，啪，这一脚正踢在他这手上，揉的一下这刀就起来。牛二一看给他来了个撞羊头，杨志往旁边一闪身，恰巧这刀落下来，他接刀在手，嗨，一刀脑袋下来了，这脑袋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转了仨圈，眼一瞪嘴一咧，还说了句话，好刀没血。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欣赏过了田林元先生的这个评书小段《杨志卖刀》，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里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罗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¼，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

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

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

0: 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省钱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一夜暴富的梦谁都做过，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却是少数。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如何省钱就成为了每个年轻人致富路上的一道难题。相比于鼓吹盲目买买买，现在呀，很多年轻人把抠门的艺术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战战兢兢，抠抠搜搜，就爱比谁花得更少，哪怕少一分钱都是无声的胜利。都知道这吃水果呀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这超市里昂贵的进口水果总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呢，当代青年将目光投向了路边的原生态水果，只要有守株待兔的耐心，水果就能免费带回家。毕竟路边啊，除了柳树还有桃树、杏树，哎，你不捡掉下来那也是烂掉嘛，对不对？白捡的水果虽然省钱，但农药超标的风险呢却能直接把人带走。为了命把钱搭上实在不值，在保证健康的基础上省钱才是王道。水果解决了，主食啊他也得操心。你想出去旅游也可以自备饭锅，是不是随时下厨，不仅不用担心旅行途中食物不卫生、价格还特贵的问题，还有机会参观当地菜市场，深度体验风土人情，你看看是不是很值？如果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那也是在搬行李时的那种精疲力尽的时候啊。毕竟呢，要是能有办法白吃白喝，谁会想干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对吧？俗话说，别人碗里的饭菜是特别香的。享受过超市免费试吃的人呢，也想说，不要钱的蛋糕呢也特别好吃。每个蛋糕，哎，都尝一点点，不要仔细品味，哎，多吃一点，这才是王道。当代青年呢，想方设法的省钱的对象啊，他其实也不只是这个饭菜，有时啊，连牙膏这种日用品呢都不放过。宁愿把高中化学书翻出来重读八遍，也要寻找平替的一些替代品。既然牙膏可以代替小苏打刷锅，小苏打是不是也能替代牙膏来刷牙呢？啊，反正都是起摩擦的作用嘛。那小苏打也可以食用啊，是不是？毕竟200克的小苏打才300块钱，那200克的牙膏呢，最便宜也都10块钱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儿。作为一种碱性物质，小苏打长期使用可能会让口内的酸碱平衡出现紊乱的现象，所以想法可以有，但行动咱得谨慎一点。当然除了这个日用品再怎么省呢，也都是一些小钱了，特别是跟每个月的电费来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在这个时候啊，就提倡低碳节能时代了，谁能省下电费，谁就是省钱界的王者。想一想啊，炎炎夏日，这不开空调那就是像在烧烤一般，但是一开空调吧，又好像是在烧钱。那这个时候呀，打个地铺，哎，在心里用心静自然凉疯狂暗示自己，不仅省下了空调的钱，就连买床的费用都免了，是不是一举两得呢？哦，虽然这每个人呢都想省钱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也无法靠自己来解决。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做到以少的投入获得高的回报，那就算是赢了。比如晚上出去玩太晚，这地铁停运了，那就找个餐馆点份外卖，坐外卖小哥的车回家。哎呦，这算盘打的啊，那相当的厉害了。那花冤枉钱这种事儿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做，是不是？但厉害的人呢、啊、连一些看似必须花的钱，人家都是能省则省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哎，咱们看一看你属于是哪种抠门类型，我们也分析一下啊。第一种呢，就是精准消费型啊，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要运费的东西他一律都不买。这种人呢，就是买东西包邮，他就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要一块钱的邮费，那就感觉在割一块肉的感觉，所以呢绝对不行。虽说有的时候加了邮费价格也没有那些包邮的东西贵，但是邮费那在他心中就是冤枉钱，这个钱呀死活不能花。你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第二个就是分秒必争型。特点呢就是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手机难免会没电嘛，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充电宝，哎，他们会选择在最后一秒归还充电宝。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像充电宝这种按使用时间计费的东西，提前一秒归还那都是血亏。当然了，要在使用前就做好时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用这个秒表时刻监控使用时间，最大限度的来榨取充电宝的电量。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相信应该也没有吧。第三种就是巧寻平替型，特点就是寻找各种大品牌的平价替代品。大品牌有啥了不起的呢？同样的质量，多个 logo 就能贵上好几倍。那聪明的省钱人呢，当然不会为了一点虚无缥缈的品牌溢价就掉入消费主义陷阱，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差不多的东西，才能让很多朋友充满成就感。那有没有咱们这种朋友，一看就是很会过日子啊。还有就是互蹭会员型。举个例子啊，它的特点就是啥呢？你有这个 VIP， 我有那个 VIP， 你蹭我的，我蹭你的，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均每人都拥有两个了呢？这个时代呀，它更多的喜欢这个把资源共享整合。网站的这种视频啊，这种会员 VIP， 一个人是用，两个人他也是用，多几个人用才能让花的钱呢最大化啊，这个价值真的变得更大了，而且还增进了朋友之间的感情，解锁了各种资源，是不是很妙呢？我相信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会更加的常见了。当然说了这么多抠门的诀窍啊，其实抠门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小气不大方吝啬，是一个标准的贬义词，但是当代青年却用自己的迷惑消费行为赋予了它更多层次的含义。十几块钱的奶茶可以天天喝，几块钱的歌曲，哎，我就是舍不得下载。那么在当代青年的生活当中啊，精致抠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就连两块钱的返现他都不会放过。当然同样是抠，有人能抠出病啊，也有人能抠出房。有一颗想省钱的心是好的，只可惜呢并不是所有努力都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比如说想省钱买红眼航班，结果半夜到了地方却没有地铁，打车反倒花了200多块钱，这反而是亏了，对不对？但无论最后能不能省到钱，那当代青年用这种方式都给自己抠出了一些触手可及的安全感，这或许呢也是我们一种保护自己提升自信的方式了。而且不断的去挖掘各种省钱小妙招，也给我们百无聊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花钱多容易啊，手指点几下这钱咔咔咔就没了，但省钱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事业。省到了自然开心，没有省到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多多少少呢也能弥补一点花钱的愧疚感。节目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省钱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说吧，到底是谁偷的？
1: 帮主，我不知道啊。
0: 张三金，咱们丐帮里就属你嘴最馋，不是你还会是谁呀？
1: 我虽然馋，但是我不会偷啊，我都是要饭要来的。你看这个现场，那八成就是老鼠干的。
0: 老鼠能吃这么多吗？
1: 拖家带口的来偷吃，那一来就一群的呀。
0: 咱们丐帮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在江湖上是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
1: 靠的是不要脸吗？
0: 错，靠的呀是省钱。
1: 对，是省钱。
0: 这个柜子装的吃的，你知道是咱们多久的口粮吗？
1: 一天。肯定不可能。
0: 那是多久？
1: 两天。那是最起码的。三天。太短了，我觉得呀，起码能吃上四五六七八。
0: 你跟我在这儿数数呢，到底几天？
1: 十天。
0: 错了，这呢是一个月的口粮。
1: 哦，就这么一袋米一袋面，够咱们丐帮这么多人吃一个月吗？
0: 对呀，省钱它就是赚钱。咱们好不容易要来的钱买米，一天撑死了，那后边该怎么办呢？
1: 是，还是吴帮主眼光长远。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帮主，哎，也想休息了，所以啊，我准备选一位接班人。
1: 吴帮主，你可不能退休啊，咱们丐帮没有了你，这帮饿死鬼就会把丐帮的资产都挥霍光的。
0: 我不可能永远接管丐帮，天下呀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只希望呀大家能够传承我省钱的优良作风，把丐帮发扬光大。
1: 吴帮主，其实我倒是想省钱，可是没有钱来省啊。
0: 这省钱呐，不是只有现金可以省，生活中啊，处处都有省钱的学问。你们呀，要是谁能掌握了这个省钱的技能，谁就能够接过我的衣钵，成为丐帮的新帮主。
1: 吴帮主，那您可得好好教一下我怎么省钱了。
0: 你最近这个要饭的业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那你都穿什么去要饭呢？
1: 我就穿我那件破 T 恤、破牛仔裤，也都是我自己加工的。
0: 错了，大错特错。
1: 这衣服裤子都破了还不行吗？
0: 现在啊，它就流行破的。牛仔裤是越破越贵，越贵越破。你穿这样，那谁会可怜你呢？
1: 那我应该怎么穿呢？
0: 我给你看看我的功夫，你打开这个箱子。
1: 哦，哎呦，这味儿也太大了。
0: 这件功夫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老帮主传给我的，他也是从前一任帮主手里继承的。
1: 可是这衣服又脏又破又旧，而且它好臭啊。
0: 你是丐帮弟子，他不是白领啊，你要记住，这种衣服呀它才是标配。
1: 可是这个味道真的让我受不了了，这屎味尿味鱼腥味混到一起了。
0: 因为呀，他走过了菜市场，走过了汽车站火车站，走过了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也走过了城中村凌乱的集市，见过高楼林立的 CBD， 也见过乡村绿色的田野。这些味道呀，就是他看不见的荣誉勋章啊。
1: 怎么被吴帮主这么一说，感觉都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展览了呢？
0: 因为呀，它承载着丐帮的辉煌与没落，见证了几代帮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隐藏着咱们丐帮人的美好梦想。
1: 什么梦想啊？
0: 外表污秽，但却过着外人不知道的光鲜的一生。
1: 我没看出来哪儿光鲜啊，我现在都还睡在桥洞底下呢。
0: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子上啊，你就能够拥有别墅豪车山珍海味了。
1: 吴帮主，你啥时候有这些的？我咋没看到过呢？
0: 都在老家呢，老家呀已经盖了三层楼的别墅，车库里呢也有好几辆车呢。
1: 好羡慕吴帮主，我啥时候才能混出头啊？
0: 你呀，只要学会省钱，啥都能成为可能。我只要出去要饭，就穿这件工服，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洗，也从来不换。
1: 那不怕长虱子吗？
0: 跟赚到钱相比，虱子算什么？吃的方面，咱也要省，能省一顿是一顿，一天最多吃一顿，吃几口不要饿着就行。以这样的方式，咱们还可以长期维持瘦骨嶙峋的职业形象。
1: 那吃太少没力气要饭怎么办呢？
0: 为了减少消耗，就躺在地上睡觉啊，还可以造成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来激发路人的同情心。
1: 我总是在这附近转，也感觉没几个人会给我钱。
0: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要久了，他们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你呀得换一个地方要。
1: 可是我怎么换呀？走路太远，坐车。

0: 没钱。
1: 我坐车他从来不花钱。
0: 没人管吗？
1: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装作听不见，傻乎乎地看着他，就像这样。
0: 确实很傻，吴帮主还真的很厉害耶。
1: 我跟你说，这要饭呀，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呀，你要选地段，比如靠近菜市场、学校、居民区、繁华地段。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要选人呐，这些地方呀，比较容易出现学生、情侣、带孩子的女人或者老人。如果遇到一个1.8米的壮汉，那就不要挑战了。
0: 帮主，咱们这个要饭的碗能不能多准备几个呀？
1: 为啥要多准备呢？
0: 有时候我们几个弟子同时都想出宫，发现这碗不够用。
1: 现在谁还用碗呢？我们都可以改用扫二维码的方式了。
0: 可是没有碗，总觉得这个饭要的不完整，没有仪式感。
1: 你是要饭呢，还是约会求婚呢？还要仪式感呢？怎么？
0: 我就是觉得，自己的业绩不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1: 你的业绩不好，是因为你把钱呢都拿去买肯德基、麦当劳了，要到钱转身就去消费，下回谁还给你呢？
0: 吴帮主，你是怎么知道我拿去买东西吃了？
1: 我就在你后面跟着的，身为帮主，自然而然啊，是要关心弟子的动向嘛。
0: 我那天是没有吃早饭，所以
1: 行了，别解释了，知错能改就好，以后丐帮就交给你了。
0: 什么？您要把帮主的位置传给我吗？
1: 对，虽然你有很多缺点，但是人无完人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0: 那谢谢吴帮主了。
1: 哎呀，幸好溜得快呀，这以前的债主都追上门来了。对不住了，张三金，我先走了。对于省钱，送各位一段话：省钱的疲惫大于了省到钱的快乐，或许你就要思考需不需要这样省钱了。关于医疗卫生的钱，劝大家不要轻易去省，毕竟呢，你的健康与舒服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身体是自己的，劝大家还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迎接未来全新的挑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

0: 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木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说亲子故事，聊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自从做了妈妈，娇弱的女孩慢慢变成了铁娘子，那个手机不离手的姑娘已经孩子不离手了，那些精神抖擞熬夜的日子变成了只要有时间就补觉，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我们常常期待孩子会长成什么模样，却也会忧心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母亲，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犯错伤害孩子。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就来和您说说恰到好处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4: 其实恰到好处的母爱就是你幸福的样子，因为在爱孩子之前一定要先好好爱自己，这样孩子才能坦然快乐地接受你的爱，你快乐，孩子才快乐，你开心，这个家才开心。要有一个快乐的家，需要先有一个快乐的妈妈。妈妈的表情是孩子心情的晴雨表，而且情绪是会传染的。面对满面愁容的母亲，孩子的内心是不会平静安详的，他们会想着，是什么让妈妈不高兴了？是不是自己的缘故？妈妈会不会对自己发脾气？你会发现，自己越在乎的人越能影响自己的情绪，所以妈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可想而知。科学家斯蒂芬·格伦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提及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掉落在地上，顿时厨房里一片狼藉。他的母亲闻声而至，然而母亲并没有发火，也没有说教，更没有惩罚他，却说道，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他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过后，母亲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然后一起将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

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需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真的为这个母亲点赞。一个恰到好处的妈妈会宽容而耐心地对待犯错的孩子，而不会只是打击孩子、责骂孩子笨手笨脚。蒙台梭利说，成人虽然非常热爱儿童，但在他的内心仍然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本能，总担心自己的安宁生活和财产被弄脏或打碎，被下一代破坏，所以会不自觉地阻拦儿童的活动，责罚孩子的纠缠或者过错。这种防御本能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贪婪感的结合。所以我们常常责备孩子，并非孩子的错误，而仅仅是孩子激怒了我们而已。做了妈妈，不要将自己跟孩子绑在了一起，过度的爱只会让彼此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恰到好处的妈妈会懂得放手，得体的退出。在面临孩子分睡和入学这样的时刻，很多母亲就会心软，看到孩子哭闹立马就心软了，甚至比孩子还要先落泪，紧紧抱着孩子不撒手，结果把孩子弄得不知所措，以为分开就见不到了。孩子已经可以独立的时候，父母就要学会放开。当然，在孩子还是婴儿期时，我们要给予孩子亲密的肌肤接触和抱抱。在孩子一岁半之前，怎么宠爱都不过分的，特别是对男孩，因为他们跟成人对视的时间更短，父母要特别注意多抱男孩，让他们的肌肤得到触摸满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可是孩子成长到大约两岁，就开始了独立的第一步，从这个时候开始，父母要有意识地给他创造适当的独立空间，比如让他们单独地玩一会儿，不要去打扰，学会让他们和其他的亲属单独相处一段时间。这些都需要父母的支持，特别是妈妈要放下心，而不要时时刻刻都围着孩子。到了3到5岁，孩子会越来越多地显露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情绪迅速发展，脾气也会越来越大。妈妈不要过多压制孩子，而要多理解他们的情绪，学会接纳，否则可能会阻碍他内在自我的发展，破坏他一生的性格。然而在妈妈退出的时候，爸爸的作用很大，能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让孩子有一个相对独立又安全的空间，能隔远一点感受自己的母亲，并且习惯这种分离的感觉。当分离的时候，内心还是满满的安全感，就不会那么黏着妈妈了。请记住，要好好爱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妈妈。很多妈妈觉得自己都做了妈妈，就可以随便穿，甚至穿着睡衣去接送孩子，也不梳洗就参加家长会。当然，这样的随心所欲可以体现本真和自我，可是在公众场合毕竟不同于在家里，孩子们都看着呢。礼貌和干净得体的着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成人的气质是由儿童期间的审美导致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而妈妈的精致得体比爸爸们更重要，因为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们也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美丽的妈妈身上。孩子们不会去争所谓的面子，可他们知道好看或者不好看。在孩子的心里，自己的妈妈都是最漂亮的，就好比在妈妈们心里，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可爱的。所以即使家务缠身，被琐事牵绊的妈妈们外出，还是要好好梳妆打扮，不仅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自己。因为孩子说你是最漂亮的妈妈，就好比老公说你很瘦不用减肥那样，有些话听着心里美美的，却别忘随时充电，做个元气满满的妈妈。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应该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吧。穿着得体是一种教养，让人觉得舒服，所以记得给自己买点好的，好好打扮打扮自己吧。弗洛伊德说，

年的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每个人的经验最初来自自己的母亲。婴儿时，妈妈用乳汁哺育孩子，而妈妈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影响孩子的一生。一个好孩子会成为妈妈的骄傲，而拥有一位好妈妈又何尝不是孩子一生的骄傲呢？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家长可能都经历过宝宝坠床这件事，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抱起宝宝，到处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受伤，但其实你的这个动作很有可能给宝宝造成二次伤害。接下来爱佳就来说一说宝宝坠床后的正确做法。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宝宝不小心坠床后，爸爸妈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立即将他抱起，也不要移动他。因为宝宝的头部或脊柱受伤，家长在情急之下的各种动作都有可能给宝宝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爸爸妈妈应该在第一时间根据宝宝的表现来判断他的受伤情况。如果宝宝有以下表现，需要立即就医。第一是大量的出血，如果宝宝有伤口正在流血，而且血流速很快，出血量大，要立即拿干净的纱布或无菌纱布紧压在宝宝的伤口上止血，同时送医院或拨打120。如果是流鼻血，不要习惯性的把宝宝的头仰起来，以免血液反流到喉咙，被吞咽进胃部，引起刺激性呕吐。家长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按压宝宝的鼻翼部分，帮助止血。然后是可能有脑部损伤的表现，如果宝宝坠床之后有下面这些表现，那就说明宝宝很有可能伤到了脑部：失去意识、昏睡或无法唤醒、不哭不闹或持续哭闹不止、哭声尖利、头部囟门饱胀突出、面色发青发白、呼吸加粗或减弱、无呼吸、瞳孔大小不同、鼻或耳部出血或流出水样液体、呕吐和抽搐。最后是有骨折或脊柱损伤，在不移动宝宝的情况下观察宝宝的手脚是否还能正常活动，判断宝宝是否有骨折、脊柱损伤的情况发生。如果宝宝手脚动作减弱或是一动不动，家长可以尝试着轻轻碰一下宝宝的手脚。如果宝宝表现出剧烈哭闹、抗拒或是某侧手脚活动受限，该侧手脚可能骨折了。如果宝宝双侧手脚被碰触时仍然基本不动，宝宝也没什么反应，那他有可能脑损伤或脊柱损伤。宝爸宝妈通过观察没有发现宝宝有上述受伤的情况，就可以轻轻地将他抱起来，摸摸他，亲亲他，和他说说话，好好安抚宝宝。因为坠床给他带来的惊吓或者疼痛就能让他哭好一会儿了。通过短暂的观察之后，发现宝宝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有的宝爸宝妈可能就会觉得没事儿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坠床之后脑部损伤的症状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后才出现，所以宝爸宝妈应该在宝宝坠床后24小时内仔细谨慎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表现。如果在观察期间宝宝出现了以下情况，要马上带宝宝去医院，并告诉医生宝宝坠床的情况：发热、手脚冰凉、身体绵软、脸色发白、没有什么表情或者表情痛苦、哭声无力、对家长声音的反应不明显、叫不应、一直想睡觉、甚至开始意识不清醒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表现得异常烦躁、长时间哭闹甚至尖叫、开始有呕吐、抽搐等这些异常表现、原本能够正常走路或者是爬行，坠床后走路不协调、容易摔倒或者不会爬行了等动作能力减弱或丧失、呼吸急促、呼吸减弱甚至呼吸停止。如果呼吸停止，家长要立即给宝宝做心肺复苏。如果宝宝一切正常，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也没有异常行为，吃喝玩睡都能正常进行，那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想要减少宝宝坠床

的概率，或者降低宝宝坠床产生的伤害，宝爸宝妈在家照看宝宝时要做到以下这些方面。首先，不要把小宝宝单独放在没有围栏的床上睡觉，比如大人睡的床。使用的婴儿床的围栏间距要小于6厘米。如果围栏有插销，要安装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必要时用胶带进一步固定。其次，宝宝会翻身坐或伏站之后，要逐渐调低婴儿床床垫的高度，使婴儿床的围栏可以挡住宝宝。如果宝宝长到约90厘米，或者他站起来时床缘栅栏的高度已经快到他乳头的水平位置，就应该给宝宝换普通的儿童床了。第三，在床边的地面上铺上一些具有缓冲作用的物品，比如海绵垫、厚毛毯，即使宝宝掉下来也不至于受伤太严重。第四，在宝宝的活动范围内不要放置任何尖锐危险的物品，尤其是在床边和床上，以防宝宝跌倒磕伤。最后，当你把宝宝放在床上、桌子上、沙发等地方换尿布或者玩耍时，不要把它单独留在那儿，要让宝宝随时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断舍离也是人生常态。人生呢，本来就是一路都在做减法，慢慢的你会发现，曾经紧握在手中的都静悄悄的在时光的沙漏中流逝，老狼虎口脱险。
8: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何必要爱得太满？何必要爱得狼狈不堪？何必非要假装勇敢？何必非要隐藏柔软？

许多道理年少不会懂，听懂的时候早已经红了眼眶。越长大越孤单，想得太多呢，难免无眠。其实人生不一定要太圆满，总有些缺陷会是最美的遗憾。

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片树叶从我眼前飘落，我轻轻地捡起来夹在书里，我想在冬天寄给你。一场大雪光顾了这座城市，我收集了一捧雪花放在冷柜中，想在夏天寄给你。高山和你遇到。

我按动快门，留住每一个想与你分享的瞬间，想把所有的爱和感动写成信寄给你，想把四月的樱花和五月的小雨一同装进信封寄给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几天城市的天气阴雨绵绵，雾霭蒙蒙，往年呢在这样的季节回到家乡，总是会遇到同样的天气。我总喜欢站在山上看那些老屋，喜欢去果园摘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青梅风铃。

你总在说着我听不懂的希望，你说笑不笑不啊，你快些成长。

听这首风铃，听悦耳的风铃声，听温柔的歌谣，会让你思念起那些在远方的亲人，想起他们熟悉的脸和那些有关于他们的回忆。

时光荏苒，偷走的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的珍贵和温柔。窗外淋漓的小雨，你我的故事便就此开始。杨子怡的歌《七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

0: 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
5: 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

0: 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 产品，主要销。

0: 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

0: 避免的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

0: 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 WFP says it has enough to...
2: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两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5: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5: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

0: 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万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0: 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等，听取关于上半年信访等有关工作汇报，研究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主动对接协作资源，抓实产业合作、产销联动等工作，促进互补协同发展，要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的所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北极镇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 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市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痴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龙户园子，贴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地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还是村民生活遇到鸡蛋筹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倾听，耐心调解，用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国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3: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中了1000块钱，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0: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4: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5: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索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良

0: 好社会氛围。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焦龙：
1: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守护平安责无旁贷。滨州市公安局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禁毒治罪执念，从严查办涉毒案件，严禁治理涉毒场所，严控涉毒人员，全力遏制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有害物质，携手共建平安无毒滨州。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公刘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族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城邑，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城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冰这个冰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2: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刘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

0: 冠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1: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2: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4: 愿牛火。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尽头。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1: 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2: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 就是就是，俩人德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2: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2: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3: 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他。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4: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3: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4: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4: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3: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2: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3: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4: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3: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2: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2: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4: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1: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2: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3: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2: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2: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

0: 放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1: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0: 我说的是钱包。
1: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0: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1: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0: 等老了领你来吧。
1: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0: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8: 哦，我来了啊，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6: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6: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9: 送快递呀。
7: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6: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7: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6: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4: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1分钟的时间吗？
8: 不行，1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1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6: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4: 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8: 当然不卖。

0: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
1: 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2: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
3: 你又不值一千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0: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
1: 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2: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1: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2: 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6: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2: 那您现在呢？
6: 现在也就是4000。
2: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6: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2: 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0: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7: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6: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0: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2: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0: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2: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呀。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0: 老公，我爱你。
8: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0: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8: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0: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2: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0: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
2: 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0: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2: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5: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君抱，将军买故事归处。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4: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3: 学一门

0: 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的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1: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0: 对，别人可能五分钟半程的事情，
1: 对对，
0: 咱半个小时去做。
1: 对对对，
0: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1: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三年的实践。
0: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1: 嗯，对，
0: 跟着他去当学徒。
1: 嗯，当了三年的学徒。
0: 哦，那是三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1: 嗯，对对对。
0: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1: 哎，咋说呢，我在星矿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两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啊、左右邻居、啊、他们就帮忙。
0: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1: 16年了。
0: 这中间有没有小小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哎，太多了。有一次就是一个阿姨，她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热锅嘛，量了一下里面的发热管坏了，这个修不了，就给我再三祈求让我修一段，就没办法修。我就是直接把我用的那个锅，你像我直接去下电市场买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把我正用的锅直接送给他，我说你拿着用吧。当时感动的直接就是眼泪哗哗的出来，他给我当时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0: 就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
1: 对，
0: 文平的心肠特别好。
1: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个老大爷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八单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0: 第一台电视机。
1: 啊，我听老大爷说着我有点感动，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0: 特别感动啊。但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1: 对，
0: 我觉得文平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平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1: 那是2021年阳历2月中旬吧。
0: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1: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0: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平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1: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看，对人员的管理，哎呀，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0: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1: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0: 那当时生意怎么样？
1: 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0: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1: 餐饮就是就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0: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1: 对，
0: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1: 202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0: 也不太方便。

0: 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那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食子馍，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1: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啊？
0: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凭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食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嗯，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食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1: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家人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哎呀！
0: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1: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0: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哎，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0: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凭很大的动力。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1: 2023年5月1号做的。
0: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1: 对。
0: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1: 一方面是请教嘛，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0: 那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馍，是吗？
1: 我一转身都是馍，一睁眼一闭眼都是馍，
0: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食子馍啊。那现在真的能走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什么都稳定了？
1: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0: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1: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0: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凭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1: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吸引了他。
0: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凭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食子馍就抽出0.1元用于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1: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0: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1: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0: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1: 嗯，对对对。
0: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0: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1: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0: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1: 对。
0: 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食子馍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0: 让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食子馍就能想到文凭。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1: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0: 文凭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 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文平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0: 感谢文平，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平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平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 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企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10000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懒。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 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两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两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我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5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

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

才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四六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后，我们那个夏天和秋天就是在做题和考雅思，最后都被西澳大学录取了。西澳顾名思义，在澳大利亚的西边，是最孤独的城市。但好在这里的会计没有国内教的难，班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中国人，我们根本融不进白人的圈子。不过我平时也不怎么和大家深度交流，和我男朋友聊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个中餐馆，看到门外贴着招聘启事，我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的，你们真的要来吗？我们就说来，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1.25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90%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
尤其是会计行业。

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留学是一个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

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

0: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时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他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他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

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你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二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40-50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但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

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二十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两三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两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是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十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

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5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4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1/4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

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荆棘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的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3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期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地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

0: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也是有 N 多个版本。那其中马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相当的经典，马志明、黄族民这二位合说的大保镖，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谢谢啊。刚才我师哥呀、田立和先生说一段啊，今天这个相声专辑

0: 谁啊？刚才我师哥呀，田立和先生说一段，啊，
1: 哎，
0: 今天这个相声专。

0: 偶像，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
1: 好啊，
0: 我就不说那个稀松，你不乐，你也不乐也没意思，干脆我就精通，我直接就精通得了，是不是？
1: 你差点把我框出来呀、啊！
0: 哦，是，他还得精通，还等这句呢，这句没了，这句。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要说是，那么拳脚呢？
0: 也不少啊，
1: 都会什么拳？
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头名师，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湖岭吗？
1: 对，我知道那地方，
0: 知道
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0: 嗯嗯，
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 啊，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哎，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哦，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别来了。
0: 我们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嗯，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

0: 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 笑话。
0: 嗯，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0: 哎，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啊。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 下楼
0: 来。
1: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0: 啊，
1: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0: 行，
1: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歘。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0: 人家这叫轻功，
1: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凑合了，凑合了。
0: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0: 嗯，
1: 我呀，我来一个，
0: 来个什么？
1: 我使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哎呀，不行，
0: 怎么？
1: 我憋着尿呢。
0: 嗨，
1: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知道吗？
0: 你瞧这出息，
1: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0: 嗯，
1: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0: 好，
1: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啊、这练不了了。
0: 我
1: 回去，回去，那个训瑶哪儿找啊？
0: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
1: 啊，
0: 不就上厕所吗？
1: 对对对对，他还真懂
0: 啊。
1: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0: 好嘛。躲过去了，
1: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0: 亮亮镖。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就不懂了，
0: 什么呀？
1: 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是
1: 齐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嘿，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钢拔压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嗯，
1: 我说哥哥
0: 怎么着？
1: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啊，对对，他没练，
0: 没练嘛，
1: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过去唰。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行，
1: 怀中抱月，
0: 嘿，
1: 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
0: 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哦，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啊，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拿条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哎，怎么样？
1: 拿条沙把式，
0: 是，
1: 练核带药，
0: 对，
1: 练功带料，
0: 哦，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0: 啊，
1: 你叫刀砍着，
0: 哦，
1: 斧剁着，
0: 是，
1: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我？
1: 您听着，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
0: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哈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哥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
1: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0: 嗯，
1: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哎，背雨呀、
1: 啊嗯、
0: 那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
0: 啊、
1: 你别等了，嗯，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0: 用不着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呼，十六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登登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哎，老倭瓜
1: 啊，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1: 怎么了？
0: 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您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啊，
1: 填的是金银财宝。
0: 哦，
1: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嗯、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
0: 是
1: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0: 嗯、
1: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哎、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谁能看见点儿？
1: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飙车一打盘，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哇，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抬
0: 嗨
1: 抬
0: 嗨，
1: 儿子，
0: 哎，爷。不，这可没有啊！
1: 这个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0: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1: 我不要哈、
0: 啊。什么呀？这是
1: 光是一大贼哈、啊！
0: 哎，对了，
1: 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
0: 啊，
1: 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嗯，我说哥哥，
0: 嗯、
1: 啊，怎么这么臭啊？
0: 呀，
1: 这念短嘛，抛闪了。
0: 行了行了，就甭掉坎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那是气的吗？
1: 啊、
0: 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一切退后，
0: 带
1: 小弟前去送死。
0: 好丫的，还送死像话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啊、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霸
1: 上阵，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啊，你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嗯，
1: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的折了，
0: 要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那你跟他赌歪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不行，要不给你。
0: 要撒手了，
1: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0: 瞧这要命劲儿啊！
1: 这怎么办呢？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没空手了，
1: 空手了。
0: 哎呦，这随牛。都快跑了，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1: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哎、
1: 这下我不怕了。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这个感谢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热情，
0: 哎，
2: 确实艺术水平。什么？什么？哦，白派，
0: 爱听您的白派呀。
2: 哦，那咱就唱两句。

0: 这最近呢，这个有点累了，这嗓子可能是受点影响，
1: 是啊，
0: 老有点痒痒。这既然这样，要是唱呲了花呀，您就别笑话，
1: 哎，多多原谅。
0: 哎，我不客气，这个。原来啊，我对我儿子啊抱期望，
1: 是
0: 他这嗓子比我好，我恨不得培养他将来男大鼓。
1: 嗯，
0: 这玩意儿一招鲜吃遍天呢，知道吗？
1: 真有这样。
0: 这个大部分都是女的唱，
1: 是
0: 吧？我唱这个呢，这就玩票，业余。他要是打小唱呢，我觉着将来能够成一个二级演员就不错了。是吧？
1: 好嘛，才二级。
0: 后来
1: 太客气了，
0: 因为考取校没考上，
1: 嗯，
0: 结果就没干了。
1: 你说这怎么
0: 打的？我倒是愿意唱，不管您听着多难受吧，反正我过瘾就完，是吧？
1: 你瞧。
0: 我给您唱上黛玉焚稿行吗？
1: 来一段。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里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

0: 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般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阴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
1: 得喽地都
0: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以及之后的返场京韵大鼓黛玉返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这个相声行里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明呢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呀，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咱们是听了大保镖，那这期节目是非常有含金量，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文章会，这个版本来自郭德纲和张文顺。哎，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5: 叫错了。
4: 什么？
5: 人家不叫刘文兔。
4: 叫什么？
5: 叫流氓兔。不是
4: 啊，
5: 我这个刘文步。
4: 刘文步、
5: 嗯、
4: 刘先生老前辈啊、嗯、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5: 有一号
4: 也有您一号啊。
5: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4: 张文顺呢、啊、
5: 哎，
4: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5: 哎，这是一辈儿，
4: 说相声讲究这个，
5: 讲究这个，
4: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5: 对，
4: 刘文步，
5: 嗯，
4: 王文林，
5: 嗯，
4: 苏文茂，
5: 天津的，
4: 韦文亮，
5: 对，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崇文门啊，
5: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4: 大点儿，
5: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4: 老先生了，这个
5: 没有那秘书崇文
4: 多好啊。
5: 哎，
4: 相声是个好东西。
5: 哎，东西不错，
4: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5: 哎
4: 啊，
5: 藿香正气
4: 啊，
5: 有点挺像同仁堂啊。
4: 不是红红

0: 弘扬正气，
1: 弘扬是吧？
0: 对，
1: 弘扬正气，好啊！
0: 啊，
1: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0: 哎，对，
1: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0: 您也喜欢？
1: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0: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1: 哦，你不知道我呀？
0: 您不是说相声？
1: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0: 没有。
1: 你找找看看，
0: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意思，
0: 啊，什么意思？
1: 没看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0: 文人？
1: 你看，
0: 文人
1: 啊，
0: 文人有这身量？
1: 你看，
0: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1: 不是，哎，都知道啊。
0: 嗯、
1: 啊。哦，没告诉你啊？
0: 没有。
1: 哎，邪门了。
0: 呵、啊，你脏不脏啊？
1: 文人也是人啊。
0: 啊。
1: 啊，哦，你不知道我
0: 啊，
1: 我是个做学问的。
0: 哦，
1: 我是个文人。
0: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1: 我是个才子啊。
0: 是啊，
1: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0: 有几个大学毕业，
1: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0: 哎，我是，对，我也是。
1: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0: 从小上私塾，
1: 是不是？
0: 对，
1: 写个毛笔字儿，
0: 那没错。
1: 练个珠算，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0: 哦、
1: 张奶奶，
0: 不、哦、
1: 给签个字儿吧？
0: 这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1: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0: 签字。
1: 好宝贝儿啊，你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0: 啊，
1: 哎，
0: 这是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1: 不是你前面就
0: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1: 前面就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0: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1: 啊，
0: 跟墙上写惯了。
1: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0: 哦，
1: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0: 这是后小的，
1: 是不是？
0: 这二年刚小，
1: 这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0: 与时俱进，
1: 能接受这行。
0: 那
1: 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
0: 啊，
1: 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0: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1: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0: 是吧？
1: 快！
0: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1: 啊！
0: 这干嘛呢？这
1: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0: 能打。
1: 您是个学问人，
0: 哎，我谈大谈不到，
1: 是不是？
0: 爱学习。
1: 大学生嘛，
0: 上过大学。
1: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0: 我上过。
1: 您试试，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0: 那是，没什么叫。
1: 不是那个那，
0: 我是师范学院。
1: 哦，师范。
0: 师范学院五八级。
1: 五八的。
0: 文学系。
1: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就跟师范学院里边。
0: 谁吃饭
1: 啊？
0: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1: 师范。
0: 哎，
1: 师范啊。
0: 对。
1: 师范，
0: 对，
1: 师范哈、啊，
0: 师范。
1: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0: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1: 哎，你瞧出来了？
0: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1: 儿。看出来了
0: 啊？这您上过大学没有？
1: 我大学生。
0: 哥、啊，
1: 你听说了？
0: 哪大学呀、
1: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0: 也是名牌吗？
1: 你要不说还忘了。
0: 行。
1: 我大学生，
0: 行、啊，学院子。
1: 嗯，我是，我看啊，哎，
0: 什么？起来、
1: 啊，怎么回事？
0: 没有蹲着想的。
1: 不是我那个，
0: 这不是文人作风。
1: 我，
0: 什么大学？
1: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0: 虎王桥那儿，
1: 啊，湖广会馆对过，
0: 啊、是不是？
1: 华清啊，
0: 澡堂子。
1: 不是，
0: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1: 不是。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0: 哎，清华不池
1: 啊，
0: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1: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0: 清华、
1: 明华的，对吧？
0: 那是清华。
1: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0: 不是您说准了
1: 啊，
0: 清华，
1: 啊，从华。
0: 这字怎么老混？
1: 就是葱华的，我葱华的，
0: 聪明的聪，
1: 嗯，这大葱的葱，
0: 嗨，
1: 葱，
0: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葱花的，
1: 讨厌，葱华大学，对，
0: 聪明的聪。

0: 中华的华，
1: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0: 葱花大学，
1: 葱，都知道吗？对、啊，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0: 没有，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就是就
0: 是、哦、您这
1: 私立不是
0: 学什么呀？
1: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0: 说那咱们还同行？
1: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0: 哎，教授，你别踩住，古典文学，
1: 书法，
0: 哦，
1: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你信？你信？你信？
0: 我是想信，
1: 信信。
0: 您不是您这书法，
1: 我
0: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去问去。
0: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1: 啊，
0: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1: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啊，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0: 也不是谁外行，
1: 啊、
0: 我说
1: 啊。
0: 没提发廊，
1: 你不说话，
0: 我说画廊，
1: 我
0: 这都不懂啊。
1: 我写
0: 专卖书画的，
1: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0: 还不懂这玩意儿。
1: 我写的是字儿啊，
0: 字儿。
1: 哎呀，字儿啊。
0: 嗯，
1: 你嘿，急死我！
0: 您这字儿都
1: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0: 们、嗯。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1: 啊？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0: 写完字儿了？
1: 卖去啊！
0: 您什么时候写呀、啊？
1: 我每天都写。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0: 天天卖吗？
1: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0: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1: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0: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1: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0: 那不可能。
1: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0: 纸呢？
1: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0: 它这笔我怎么圆的呀？
1: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0: 哦、明显、哎、明白
1: 这么一、哦、这么一套，知道吗？
0: 您这上头。
1: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
0: 一早上
1: 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0: 把这纸。
1: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0: 哦。
1: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0: 哦。
1: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0: 课本
1: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0: 这
1: 等着吧，这等着呢。
0: 来来，
1: 啊，
0: 留着点这围裙。
1: 啊、嗯，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
0: 这纸，
1: 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0: 您这字轮套啊？
1: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对吧？什么？
0: 人家起哄的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得好几千。
1: 那跟我们不一样。
0: 您这卖多少钱啊？
1: 我两块钱一套。
0: 啊！
1: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0: 连纸？
1: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0: 真的？
1: 您
0: 这纸怎么拿着
1: 啊？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0: 啊。
1: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0: 嗯、
1: 啊，来一套，
0: 来一套。
1: 我有小夹子。加过两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0: 还真干净，
1: 我手不摸啊，
0: 这货款
1: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0: 啊，
1: 先做纸，
0: 哦，这纸先做，
1: 先做纸，
0: 啊、
1: 先做纸，
0: 啊、
1: 我用面巾纸，
0: 这个
1: 啊，
0: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多大张，没法写，
1: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0: 那您
1: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0: 哦，
1: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嗯、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好，哎，挺圆，
0: 这做得了，
1: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嗯，
0: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1: 加这写字非得这样，
0: 那这纸折
1: 翻过来，撕啦！
0: 这、哦、
1: 纸算得了啊。
0: 哦，
1: 拿正纸，
0: 跟哪边写？
1: 那跟反面写。
0: 反面写，
1: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0: 哦，
1: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
0: 哦，
1: 拿过来，压上。

0: 卷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刷子似的。
0: 哎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
0: 哎，
1: 没记笔。哎
0: 哎，
1: 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有朱砂。
1: 哎
0: 哎，呵。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朱砂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毛钱一套，您那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的。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我跟你怎么着急？你、啊、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你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不是，哎，
1: 我牙口不好。
0: 不是你问去啊？
1: 我问谁？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好、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
1: 金庸
0: 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啊。哦，您知道这人？
0: 知道。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
1: ，《
0: 天龙八部》哎，《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吗？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是，
0: 对吗？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啊，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给弄串了
0: 啊！
1: 卖煎饼的知道这点就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甸这边找我们来了啊，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嗯，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
1: 啊，
0: 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您好
0: 、啊，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成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
1: 人，
0: 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
1: 哦，
0: 厚的，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啊，鉴赏啊，
1: 鉴赏
0: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
1: 哎呀，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穿制服呢，
0: 这个，
1: 城管的，
0: 这
1: 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 他这意思就是说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

0: 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到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叫前面酱，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我弄乱了，墨哈，
1: 墨那意思是酱，
0: 墨，蘸了蘸墨啊，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
1: 儿。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煎饼干嘛 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是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别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唱我这套，您看这，文文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长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1: 不够火候，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1: 啊，
0: 你偷着乐去吧。
1: 这
0: 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1: 我说你这袋煎饼呢？
0: 嚯，在这
1: 儿。啊，真的。
0: 嚯嚯，来，金庸接过来。
1: 哦，也烫他手。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1: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
0: 这是夸我呀，
1: 这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
1: 啊，
0: 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捡的抢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1: 啊，
0: 喂，
1: 嗯，
0: 靠，
1: 嗨。什么口头语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你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
1: 嗯，
0: 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行，
0: 嗯嗯，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有，您放心，好，没问题。好，再见。嗯，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1: 说。
0: 贵校校长、
1: 啊、
0: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嗯、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缺这个。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呀、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

0: 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你当，
0: 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的？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

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

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曾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

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的相遇。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难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线，80%的区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

0: 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8: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8: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

0: 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筛选
9: 之后，
1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

0: 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

0: 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天，农历的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北极镇万安村两位班子扎根乡土办实事，履职担当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6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及群团机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建引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滨州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陈家宝先后走访市直机关工委、编办、社会部和工商联、总工会、文联、残联、科协、红十字会、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业务科室，详细了解工作开展、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围绕中心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奋力干出新的更大业绩。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各单位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思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活动质量，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进一步盘活编制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履职事项清单督促落实，发挥机构编制服务保障作用。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推行多网合一，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集中攻坚两个覆盖，下气力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质效。陈家宝要求，要牢牢把握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教育引导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密切联系群众，用心用情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要树立品牌意识，创新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王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组织观看了时政微视频《共产党员习近平》，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安排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开展了研讨交流。会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政治本色，感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深学细悟14个坚持丰富内涵，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全会精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纠四风、树新风，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效。要聚焦食品安全、黑恶乱象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问题线索，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务实、真抓实干，严守纪律规矩，站稳群众立场，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6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深化教育共建、产教融合，健全引才育才机制，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要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应急力量建设，构建群防群治防控体系。要紧盯投资理财、网络借贷、养老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决守牢群众的钱袋子。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源头治理与信访法治化建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整合养老资源，抓实城乡助老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多元养老供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健、杨帆报道。2026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北极镇望安村新班子下沉村内一线，直面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用实打实的行动做好村级管理、民生服务和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村里风气、治理面貌、发展势头都有了崭新变化。北极镇望安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调整后，全体村干部扛起岗位职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面对邻里矛盾、日常琐事、生活难题等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就地调解，及时办结，高效化解村内各类矛盾问题，切实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北极镇望安村村民骆平军：
1: 搞上去这班子确实很负责任，人员减了很少，责任很重，不管群众反映个所有民事纠纷，他随叫随到，现场处理，这一点受到群众的欢迎。
0: 在做好基层治理的基础上，望安村新一届班子同步抓实乡风文明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两大重点，村里持续整治各类旧风陋习，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让邻里互帮互助、淳朴向善成为村里新风气。同时立足村内现有资源，探索增收新路径，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北极镇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全盘工作，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想方设法盘活村的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实实在在为村集体攒家底，为村民谋幸福。同时四政秉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初心，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让村里风气正、人心善、邻里和。日常工作里，我们坚决放下架子，扎根村组一线，秉持日户为先、服务靠前的原则，常态化走进农户园子，贴近村民群众，搓底下、撩地开。不管是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还是村民生活遇到急难愁盘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倾听，耐心调解，用心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我市持续推进的乐享咸阳发票有礼有奖发票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引导广大市民消费主动索票，商户规范依规开票。目前我市两名市民在城区饭店日常聚餐消费后，开具个人抬头电子发票，意外获得有奖发票线下专项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线上直达兑奖的便捷服务收获市民连连点赞。据了解，市民消费开具合规个人电子发票后，可先参与线上即时小额抽奖，对应发票将自动归入全市线下专项摇奖奖池，无需额外报名登记，全程系统自动参与摇号。中奖市民家人李女士：
3: 那天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吃饭，老板说可以开票抽奖，我们

0: 开始只中了一个小红包，然后又线下抽奖，抽中了我们中了1000块钱，我们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开心。
1: 有奖发票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是滨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的行业规范与政策普及。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入户宣传和规范引导力度，督促辖区餐饮商户自觉履行开票义务，主动提醒消费者参与抽奖，从源头杜绝拒开发票、推诿不开票等不规范经营行为，持续净化餐饮消费市场环境。滨州城区餐饮商户负责人安静。
2: 自从活动开展以来呢，每一位顾客都会很放心，也很愿意的去进店消费，然后并且去提供这个电子发票参与。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带动了我们餐饮的这个消费人气，然后对于我们商户和消费者，我认为都是非常双赢的好事。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办主任高婷婷。
3: 我们把有奖发票政策宣传和行业规范治理深度结合，常态化深入各类经营门店，督促商户做到消费必开票，开票必规范，主动告知抽奖政策。一方面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消费索票习惯，让大家明白开票不仅能参与有奖抽奖，收获消费红利，更是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要凭证。通过正向激励和常态监管双向发力，有效倒逼各类行业经营更加规范，持续营造安全、诚信、惠民的消费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了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在开元广场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切实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禁毒科普宣传。针对新型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特点，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奶茶、糖果、笑气等各类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及辨别方法，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毒品防范、涉毒举报、禁毒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并呼吁群众主动参与禁毒斗争，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良好社会氛围。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焦龙。
4: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守护平安责无旁贷。滨州市公安局将一如既往地坚守禁毒治罪执法，从严查办涉毒案件，严禁治理涉毒场所，严控涉毒人员，全力遏制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后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有害物质，携手共建平安无毒滨州。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仄。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

0: 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流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2: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注意的这么一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诚意，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诚意的意。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么分耳冰这个冰怎么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州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1: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流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的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冰封，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流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冰封，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市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州之地实践了 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啊。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啊，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啊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5: 九月有火，九月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

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女？在古代学唱歌有出路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的才女们。

天呢，咱们来接着聊聊上期的话题，宋朝的才女们。我们上期聊到了这个叫穷奴，有朋友就会问说，这个穷奴的父亲他本来就是大富豪，那当然舍得花钱去培养女儿了。可是宋朝还有一位小名叫英奴的女儿，你可别看这两姑娘名字挺像，可是身份差距太大了。这个英奴呢，她出身卑微，生在英中，就是咱们今天的广东英德人。后来父亲去世，随母亲流落到潭州，潭州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湖南长沙。没想到祸不单行，在英奴八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孤苦伶仃的她也只好被寄养在了竹器匠人张文家里。话说这有一天啊，官妓丁婉清路过张家，就发现这个英奴啊长得漂亮还聪明，就想把她收为义女，把这个姑娘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培养成一位大明星了还。于是呢，这丁婉清先是到张文家里请她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对于收养英奴这个事儿只字不提，过几天又送来了一笔钱给张文，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文倒是给逼急了，就说，哎呦，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我这一个小厨匠，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官妓天天来我家还给我送钱，怪不好意思的。这下丁婉清才说，我看上了英奴，想培养培养他，这日后呀肯定对你还有重谢。就这样他把英奴领走了。都说城里人套路多，这古代的道路也是挺滑。这会儿的英奴呢已经十岁懂事儿了，他知道这个丁婉清呢是想培养他当歌星，可是他心里呢是一点儿都不愿意，因为在宋朝歌妓虽然不是卖身的，但是他社会地位不高，这跟咱们现在的明星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这个英奴经常就哭喊着，我孤苦一人，无依无靠，没人怜爱我，我当不了良家女子了呀。哎呦，好在我们这个丁婉清对她就好像慈母对待婴儿一般的照顾她，给她锦衣玉食就不说了，还教她音律、诗画、歌词等等等等这些才艺。等到英奴及笄之年，也就是15岁，古代女孩该结婚的年纪，英奴已经变成了一位大美人，肌华骨秀，长发美瞳，纤纤小手，而且聪明伶俐，会唱歌，懂诗文。这下英奴一炮而红，在当时长沙的社会名流，不管你办什么宴会，不请英奴来唱首歌，那根本就办不下去。而且呢，你要请他还得专人专马车过来接送，至于酬劳之丰厚，那就更不用讲了。英奴因为父亲姓谭，所以艺名呢叫谭艺歌。有一次呢，他在名流聚会上认识了潭州茶官张正宇，这两人在宴会上是一眼定情，便私定了终身大事儿。后来呢，又经历了一段吵吵闹闹，悲欢离合，终于两人在长沙市再次相逢，终于在一起了。结婚之后呢，张正宇带着英奴去京城工作，这后来呢，就按照童话故事的剧情发展了啊。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家庭和睦，儿子高冲，两人白头偕老。可是这样的完美故事，英奴还是得感谢自己的养母丁婉清，要不是人家教他才艺唱歌，他哪有机会认识夫君张正宇呢。所以呢，在宋朝各行各业都有有名的才女，除了在文学圈有会茶艺的，会做饭的，还有会唱歌的。正因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给宋朝的才艺史上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这些呀，还多亏人家北宋老百姓对女儿重视教育的结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

0: 和法律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饮食是维持健康的基石，当我们将食物送入唇齿的大门之后，食物与人体各器官就开始了紧密互动。如果吃的食物健康，就有助于强身健体，延长寿命，相反吃的不健康，就会增加患病的风险，特别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说不定就会找上门来。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先来和您说说科学的饮食模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来自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的119315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75230名女性来自护士健康研究，平均50.2岁。44085名男性来自卫生专业人员随访研究，平均53.5岁。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足艺等基本信息，吸烟状况、饮酒量、婚姻状况、身体活动量等生活方式信息，绝经状态和激素使用情况，维生素补充剂和阿司匹林服用情况，以及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家族史信息。此外，研究人员还统计了参与者过去一年的饮食信息，包括130多种不同食物的食用量、食用频率等，并通过四种不同的评分方法，健康饮食指数-2015、替代性地中海饮食评分、健康植物性饮食指数和替代饮食健康指数，评估了他们对四种不同健康饮食模式的依从性。评分越高，表明对健康饮食模式遵循的程度就越高。这四种饮食模式分别为健康美式饮食模式、替代性地中海饮食、健康植物性饮食和替代健康饮食模式。尽管这四种健康饮食模式代表了不同的食物组合，但都是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推荐的健康饮食模式，强调了要食用更多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和坚果，以及较少的红肉、加工肉类、含糖饮料以及酒精。研究人员每2-4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死亡情况以及死亡原因，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显示，四种饮食模式评分较高的参与者大多是年龄较大的人，而且不太可能吸烟，运动量较大，体重指数较低。在平均长达34-36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4163例死亡，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癌症，共14443例，其次分别是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不论是坚持哪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研究，只是显示了不同的健康饮食模式与全因及特异性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而且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饮食依赖参与者回忆等，可能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研究指出，尽管每种健康饮食模式的组成各不相同，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人们遵循这四种健康饮食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对健康和寿命产生有益的影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仅能够帮助人体获得充足的营养素，维持身体各项功能的运转，也能够促进整体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降低多种慢性疾病发生死亡的风险，甚至会从源头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这项研究的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中的观点，即不再纠结于某种单独的食物或营养物质，转而推荐多种健康的饮食模式。总体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好好吃饭就能延长寿命，降低死亡风险，但具体该怎么吃，吃哪种食物，则没有统一的要求。健康饮食强调的是饮食模式，而不是某种食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的建议，要多吃八类食物，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奶类及其制品、鱼肉、坚果、饮水或饮茶，少吃六类食物，包括畜肉、烟熏肉类、酒、盐、糖和油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食物偏好和文化传统等，灵活地组合自己的三餐，确保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以实现健康的饮食模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朵是我们重要而脆弱的五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全球约20%的人口，即15亿人有听力损失，我国有听障人士约2000多万人，是世界上听障人士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情况，或许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耳科保健就能预防和避免的。此外，有着轻微噪声性听力损伤的人数正逐年上升，近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3。值得警惕的是，很多情况下听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有时候生活中一些无意的或者是习惯的行为，可能就会伤害到脆弱的耳朵。比如上班路上听个音乐，一着急给孩子用错抗生素，过量饮酒损伤听力等等。关爱耳朵需要我们从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做起。下面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耳的健康。在戴耳机的人群当中，有15%以上有听力障碍。耳机控每天使用耳机的平均时间长达7小时，而公交、地铁等很多场合噪音很大，常常超过85分贝。我们要听清耳机的内容，音量需要调到90分贝甚至更高。可是耳朵能容忍的音量为80分贝，每天一点点伤害，日积月累，我们的听力不知不觉就下降了。我们的内耳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声音的美妙，可是它们非常脆弱，噪声长时间折腾会让它们受损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如何使用耳机才能把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呢？首先要挑选音质好、杂音小的耳机，建议选头戴式耳机，烂耳机听不清好音乐。其次，每天使用耳机的时间最好不超过3小时，每次不超过1小时。最后，一定要控制音量，保持在40到60分贝为最佳，不要超过80分贝。除了戴耳机、掏耳朵、用力擤鼻涕、打喷嚏，这3个动作也很伤听力。耳朵不是给你掏的，也根本就不用掏，叮咛有保护作用，且会自行排出。掏耳朵易造成外耳道损伤，导致听力减弱甚至丧失。擤鼻涕时用力过猛，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按住一侧鼻子，适当用力擤就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为了形象，打喷嚏时捂住嘴和鼻子，这会使鼻部压力陡然增高，病菌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中耳鼓室，引起急性的中耳炎。同时，糖尿病耳病也是糖尿病重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友们耳聋发病率高达35%到50%。原来我们机体供应耳部血液有2条动脉，前庭动脉和耳蜗动脉，对应着听觉与平衡的功能，它们都是中末动脉，很细小，没有侧支循环进行代偿。糖友们发生血管病变的时候，这2条小动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者闭塞，出现渐进性的不可逆损伤。糖友们要设法控制好血糖，保护好听力。除此之外，酗酒易出现听力下降，对周围的声音缺乏感知。酒精会导致微循环障碍，影响内耳耳蜗微循环，引发耳聋耳鸣。过量饮酒可使血压升高，内耳细小血管痉挛甚至栓塞或血管破裂，影响听力。 如果酗酒者酒精摄入过多，还会损伤听觉神经或影响大脑的声音处理程序，造成听力敏锐度下降。医院里突发性耳聋的病例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很多是生气、忧郁、悲伤等负面情绪诱发的突发性耳聋。原来经常性的情绪失控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力障碍。生病时不少人都会使用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会损伤听力，导致耳聋。许多药物包括庆大霉素、卡拉霉素等抗生素，以及一些退烧药、镇痛药等，都可能对特异性个体或者敏感性个体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资料显示，我国七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所以使用药物时一定要遵照医嘱，切不可随便用药。听力障碍的发生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从第一次发现听力有问题到得到检查、诊断、康复，间隔可能长达几年或者十几年。等到发现影响日常交流时，听力障碍的程度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结果错失了最佳的康复时机。所以定期进行听力检查很有必要。歌手吴克群曾被曝左耳失聪，听力仅剩60%，怀疑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突发性失聪。压力型失聪是突发性耳聋当中的一种，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发病人群以精英人士及考生为主，主要的原因就是压力大、紧张导致休息不好。如果及时发现和治疗，压力型耳聋的治疗痊愈率高达80%。但如果出现听力下降的情况超过了3个月，听力将很难恢复。因此，出现听力下降，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远离压力型失聪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持心情愉快，避免过度劳累和紧张，尽量少戴耳机，让耳朵多休息。

如果你经常游泳，又偶尔感到耳朵痛、听力下降，耳朵里还像灌溉了水似的咕噜咕噜作响，这时就需要警惕患游泳性中耳炎。这是由于游泳时不干净的水进入耳朵诱发感染所致。耳膜穿孔者要避免游泳，选择水质干净的游泳池，游泳时佩戴耳塞、鼻夹，尽量避免深潜水，深水会对耳骨造成压力，及时清理耳朵中的水。游泳可用吹风机吹干耳朵，游泳之后出现任何的耳朵不适，都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另外，飞机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耳痛、耳塞、听力下降，这是由于气压的改变导致的，专业术语叫做航空业中耳炎，我们只需要做吞咽、咀嚼、打哈欠等动作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够让咽鼓管打开，外部空气进入，就可以调节好内外气压。最后，眩晕综合征也会导致听力下降，由前庭神经系统病变引起，会感觉到外界环境或者自身在旋转、移动或者摇晃。主要的症状包括头晕眼花，伴有恶心、呕吐、汗出、面色苍白等。长时间坐着面对电脑的白领是眩晕综合征的主力军，过度劳累、感冒、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等都是重要诱因。保持生活规律，放松心情，经常的进行体育锻炼，积极预防感冒，保持正确坐姿，多活动颈部，每使用电脑一小时之后抬头远望五分钟左右，或者起身活动一下等等，这些小妙招都可以帮助有效的预防眩晕综合征的发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科学的饮食模式筑牢健康之堤，以及别把保护听力当耳旁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八七。